0: 旁边还写着四个字，血债血还。
1: 真的？
0: 可不。哎，还是说说你吧。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这可是驰援机关长最关心的事情。
1: 我？
0: 你笑什么？
1: 你先告诉我，驰援他为什么追查？
0: 百惠副官说，当时皇军正在围攻一个拼死抵抗的支那人。
1: 你是什么人啊？你别忘了祖宗。
0: 我这不是学百惠副官说的话吗？
1: 好，你接着学，往下说。
0: 而且那个人还负了枪伤，驰援机关长命令捉活的，皇军士兵就围了上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之际，突然一个黑衣蒙面人从天而降，活生生的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把那个负伤的人给救走了。
1: 得，你还是把我捆吧捆吧，送到驰援机关长那儿领赏去吧。
0: 真的是你？
1: 我要说不是我，你们信吗？
0: 别瞎扯淡，赶紧说，到底干什么去了？
1: 局长，俗话说，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他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是吧？啊？
2: 你说什么？志清身负重伤，现在下落不明。
3: 告诉我的人说，他是亲眼所见。三小姐不知道是被一个什么来路的黑衣蒙面人救走了。
2: 黑衣蒙面人？
3: 那个人还告诉我说，从这个黑衣蒙面人的体型特征上来看，极像……
2: 像谁？
3: 他说他也不敢确定。
2: 少啰嗦，赶紧说像谁。
4: 哟，姐，怎么搞的呀？怎么全身都是伤啊？我来帮你弄。
5: 啊，不用不用，都好了，你坐吧。昨天晚上去给妈妈请医生，天太黑，心太急，路上摔了一跤。
4: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姐，你去请医生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
5: 先去的几家医院，人家医生没有出诊业务，都不肯出来。等找到有出诊的医生，外边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也不敢动。等这些都安静下来，时间就长了吗？
4: 张成璧去迎你，你没看见他吗？
5: 张成璧去迎我，我没遇着啊。
4: 这个死鬼，又不知道钻到哪个耗子洞去了。
5: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还怀疑他？
4: 嗨，现在的男人有几个靠得住啊？当着你的面心肝宝贝的叫着，只要一脱离了你的视野，不知道跟哪个女人鬼混呢。
5: 你就这么不信任自己的男人啊？
4: 我是想相信他，可他做的那些事儿，我……
5: 好了好了，别疑神疑鬼了。我看你们张成璧不是那样的人，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4: 唉，但愿吧。
0: 你去找女人了？
1: 忙中偷闲嘛。
0: 你这个家伙可真不够意思，吃起毒食儿来了。
1: 怎么？
0: 为什么不带我去？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
1: 好，下次再有这种机会，我一定带你去。
6: 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找到特派员。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呸呸呸，什么死啊活啊的，我不爱听。我相信志清姐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6: 但愿上天保佑吧。我现在就去找关系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丝线索。
7: 哎，

0: 你去。
1: 不，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你跟孙彪留在这儿。
0: 不，我就要去。
1: 听话，别忘了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特派员不在，这里我全权负责。

0: 是哦，
1: 焦太子，你可来了，
0: 等着急了吧？东西准备好了吗？
1: 那
0: 我帮你拿。
1: 不用了，你稍等我一会儿。

0: 妈妈，那我去了。
1: 去吧，平时我最喜欢游龙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如今阴阳两隔，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烧纸的时候帮我念叨几句。
0: 我会的。那您等我回来。

0: 大叔，他严重吗？
1: 他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失血型休克，如果不马上给他输血，恐怕他小命休矣。
0: 哎，韩英姐，你这么累，还是抽我的吧。
1: 你是什么型？他是什么型？这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大事儿的。
0: 我是 O 型的，我以前听医生说过，这种血型是万能输血者。你们就别犹豫了，现在救人要紧。大夫，您需要多少就抽多少，来，来呀。
1: 那好吧。

0: 你又来干什么？哎哎，
1: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大姐在那个姜太子的陪同之下，去了大姐夫的正王之地祭奠去了。
0: 五十四号基地？那她待遇可够高的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五十四号基地是什么地方？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吗？
1: 哎。这肯定是大姐的那位老同学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呗。
0: 驰援能对中国人网开一面，那真是天方夜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1: 你的意思是？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好，好，我知道了，我抽个时间就去。又要去哪儿啊？哟，
1: 局长，您来了。
0: 先回答我，又要去哪儿？这个，我说你小子。
1: 是不是又想着出去吃毒食啊？你真想知道啊？
0: 当然，
1: 我去阴曹地府，去阎王爷的金銮宝殿。这个，你跟着去。<笑>
0: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啊？兄弟，这种玩笑你也敢开？
2: 你这不是咒自己呢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咒不咒的就那么回事儿。
0: 志雪，还有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算了算了，就算我没说吧。
2: 哎呀，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
0: 这，
2: 哎呀，我最烦你的就是兔半截、燕半截、吞吞吐吐的样子，到底什么事儿？快说。
0: 是关于志清。
2: 小妹，小妹她怎么了？
0: 她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什么？特派员负伤后，被来历不明的人给劫走了。
1: 是啊，我了解了，这绝对不是咱们自己人所为。
0: 既然不是自己人，那就只有
1: 十有八九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0: 周志清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劫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2: 你别哭了好不好？
3: 小梅，小梅她身负重伤，又下落不明。小梅，
2: 志清要真的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劫走了，那他绝对死不了。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

0: 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鼓骨质较脆，易碎易断。假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鼓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八千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光复司令命令你原地待命，原地待命，待啥命？啊？等着小鬼子要我们的命啊！
1: 耿杰，你怎么不明白啊？光复司令这么做是为了保存实力，小鬼子早就准备好了，你这不让弟兄们白白送死吗？啊？
0: 光复司令，真的是这个意思？
2: 军中无戏。
0: 好，我就信你这一回。
1: 他奶奶的，
0: 解散！
2: 请司内将军放心，我一定完成了。再见。司内将军接受了关振宇的条件。司内将军只是要慢慢来，他会用关爱去征服关振宇。司内将军还要送给他一件很有意义的礼物。
1: 礼物？
2: 对，天皇陛下赐给司内将军的军刀。
3: 但愿这对关振宇是一个触动。马上离开这儿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关将军，以后你可要多保重自己。
2: 好，你也要多保重。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没什么，我会记住这些日子的。
3: 做人不容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记住了，关将军。如果将来还有机会，我还愿意在你身边照顾你。我希望还能有这个机会。

0: 高司令，那你说，王协军到底是个啥东西？
1: 当然是协助皇军了。
0: 协助皇军就是汉奸，我耿介不当汉奸。
1: 小姐，什么是汉奸？大丈夫能屈能伸，知时务者方为俊杰。
0: 我不懂，
1: 不懂就听我的。
0: 凭啥听你的？
1: 我耿介之所以没走，之所以过来接你。 甚至要挟李万成把你要回来，是因为二支队是你带出来的部队，是因为觉得你有骨气，是因为觉得弟兄们跟着你有希望，可你竟然跟李万成一样，我整不明白。
0: 邓姐，等敌人用枪指着你的头和跟你说：“我们合作吧，我是来帮助你们。”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请你相信，我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消灭他们。我在这里对天发誓：战则必胜，不胜则死。
2: 关震已经回到二大队。 日本人 A 计划第二部基本上完成了。好，高所山峰按计划行事，再帮日本人一把，让黄协军尽快壮大。只是关正宇的想法还不明朗。国民党对这支部队也盯得很紧，根据内线情报，重庆现在顾不上内耗了。一门心思要把这支部队拉回国军，在国际上消除不利影响。
3: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怎么了？能拉走多少？我们换衣服，领枪。哎呦，这不是耿队长吗？你还是来了。 前两天，你说我们是汉奸，我们是汉奸。你看罢了，我还当你多硬气呢。
1: 少废话，我们领枪，
3: 枪，枪有。这枪是给黄学军的，换上这身衣服，才能叫黄学军的。换吧。
4: 当着我的面换，让我看看。我们
3: 回去再换。不，就在这儿换。你看我这身衣服多精神，不比你这身抗日纵队的破军装强啊。耿队长，啊不，耿团长，该低头时就低头，要服从命令。
4: 枪不要了，回去。
3: 回哪儿去？这是客栈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既然当了婊子。
4: 你就不要再立牌坊了吧！你不要，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走出这个门，那边的日本人马上就消灭你们。欺负你？就他妈欺负你了，怎么了？<笑>不怎么。我去你们！
5: 总司令，大家不要！啥？不要！林参谋长对防区的安排有什么高见？
6: 关振宇虽然答应跟皇军合作，但是大家都不放心。把二师放在曲沟，这样好。东面有安阳长谷川将军的两个大队，西面有周军的一个大队跟一师，北面有远亭的三师，这样。
7: 就万无一失了，很好。哎呀，振宇啊，我们兄弟三个总算又到一块儿了。哎呀，你不知道啊，你在珍珠泉呐休养这些天，你大哥我是坐卧不安的。大哥，
6: 哎，
7: 让您费心了。
6: 哎。
7: 眼下呢，一支队、三支队军装已经换了，二支队呀、啊、正在大球场换装呢。哎，
0: 我们的将军服已经做出来了，
1: 大伙我们都换上啊。
3: 好
1: 啊，
3: 来，进屋。
4: 队员，来这边请。
5: 李军长
4: 啊，
5: 关副军长，请。
4: 好。
5: 现在我来宣布一下皇协军各师的防区，诸位请看。第一师，暂住随意，所辖防区东至阜城，南至马头涧，北至青阳山，西至临县以东，重点防范临县县城国民党各部。第三师暂住梅窑沟一带，重点防范冀西南太行山及武安涉县一带的八路军三八六旅和四支队。第二师暂住安水之间的曲沟。各师布防完成后，首要任务是征集骡马，对部队进行扩编，使之尽快成为保卫大东亚共荣的坚强力量。
6: 报告，李彪人和耿杰的人打起来了。
3: 跑到我的防区打我来了。
7: 咋了？
3: 李开湘，
7: 你们改个制止，你他妈当我不敢是不是？

0: 怎么样？把枪放下。
1: 永杰，你也把枪放下。
0: 你们这叫啥事儿啊？啊？还拆午餐是不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仇啊？刀对刀，枪对枪的。
2: 姓耿，他不是东西，他骂你是汉奸，
3: 他他妈狗仗人势！
0: 你给我闭嘴！谁在说汪旭还同志？
4: 我就知道，肯定你小子不对。
0: 完人枪爪，那什么玩意儿？这叫！赶快领着耿杰把服装换了。
2: 王老三，走，你带他们换去。
5: 是。
6: 甘队长，我们不换，
7: 我们不能换二鬼子的衣服。
8: 不换。
5: 我是谁？官副司令。我是谁？关振宇。我是谁？
9: 官副司令关振宇。

0: 我换上这身衣服，我还是关着你，我还是中国人，我就是我。
1: 换装，我们换上这身皮，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江团长啊？
2: 我们不换二鬼子的衣服。
0: 弟兄们，换吧，
3: 我先换。
0: 耿队长，点火。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陛下亲赠的战刀，这是很多帝国军人梦想得到的荣誉。
1: 可是以我的判断，关振宇未必愿意接受这份荣誉。
0: 关振宇，司内将军太看重他了。江前军，皇军南下迫在眉睫，两月之内收进500匹骡马，这是对皇协军的第一次考验。
2: 将军，您叫我。
0: 萧斐，你去水野布置一下，告诉李万成、关振宇，司内将军让我代表他向关振宇转赠天皇陛下赐给司内将军的军刀，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1: 因此要举行一个隆重的收刀仪式。
2: 是。
3: 等会儿叫亮亮。
4: 亮亮。
3: 爸，想你。
4: 思草。
2: 哎。
5: 向全世界宣布。哎呦，那咱们皇协军可就名扬世界了。啊，
4: 萧百官，请代我向长谷将军，并请长谷将军向司内将军转达我的谢意。
2: 一定转达。官副军长，对此你有何感想？
4: 当然是受宠若惊了。
6: 振宇啊，这可是件大事啊，我马上安排人布置现场。
2: 不用了，我亲自安排，请林参谋长和李副师长配合我。
7: 没问题。
5: 那你们俩赶快去吧。
6: 振宇啊，
8: 慢点慢点，大家听死了啊。啊，坐这
9: 儿。哎，李副师长，你这儿一个人盯行不行？是不是有点事儿？
7: 啊，你去吧。
9: 啊，谢谢啊。

0: 肖翻译。
1: 啊，李副师长。嗯。你一个人在这盯会儿，一会儿我来检查。
0: 啊好。哎，你也去啊？
2: 嗯。

0: 你不要命了！现在这么敏感，你还得找我？外面就一个李彪，你怕了？
1: 李彪跟小鬼子走得很近。
0: 我来找黄协军的参谋长商量寿刀的事情，这算是正当的理由吧？
1: 小薇，你不要把小鬼子当成傻瓜行吗？
0: 我才是傻瓜。
1: 干什么？李副司长，你不能继续。这是林达飞的命令。
2: 不，是肖翻译命令。
1: 肖翻译？他怎么知道我要来啊？他
2: 这么说的。
0: 我会查的。
3: 你来，就是来奚落我的。
1: 子枫，关振宇和日本人越走越近，你想过你该怎么办吗？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0: 让我自己跑？
1: 没错。
0: 你觉得我会吗？
1: 不会。你放不下这帮兄弟。哼，
0: 那你还劝我？
1: 到时候我会逼你逃的。你不想逃都不行。
0: 那不可能。
1: 林达飞，我告诉你，你是军统在安阳要杀的第三号汉奸。
0: 啊？我才排第三号。
1: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再执迷不悔，谁也救不了你。
4: 行了行了，天下女人有多事，你非得盯上他呀，真是。
5: 日本人叫他办理寿刀的事，他居然往林达飞那跑，
0: 跑就跑呗。
5: 小鬼子那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得罪他，你知道他谁有多深呢？
4: 又在说萧姑娘吧？
0: 啊，哼，人家能在日本人身边待住，那不是个简单的人。
5: 你看看，你四婶都看出来了，你就别再给我惹是生非了。
1: 那你还是我亲叔叔吗？又来了，你又来了！你们小看人，我自己找他去。
6: 关副司令，你很惬意啊。
5: 彼此彼此。
6: 关副司令，四内将军要送你一把战刀，我也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5: 好啊，小翻译官，你这是何意啊？
6: 我是第一战区太行军事特派员，关副军长，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小翻译官，你就不怕我向日本人告密吗？哼，
6: 那你最多比我多活一天。
5: 那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6: 三条路：第一，自杀殉国；第二，卸甲归田；第三，带着部队回归国军。
5: 没有第四条路可以走吗？
6: 有啊，以汉奸的罪名被处决。
5: 好，我知道了。
6: 关副军长，我希望你选择第三条路。
5: 会全力支持你。另外，让林达飞离开你的身边。为什么？必须离开。我怀疑他的身份。你怀疑他什么？不是和日本人。我就不说了，你明白就行。总之，让他赶紧离开，免得他再捣乱。肖翻译官，那我也告诉你，第一。
6: 我做不了林达飞的主，第二，我很欣赏他，他是我的左膀右臂，所以，我恐难从命。再者，带着部队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也知道，
5: 我刚与日本人达成某种协议。
6: 请关副军长在卖国贼和抗日英雄当中选一条，不要再犹豫了，我等着你的决断。
5: 肖翻译官，该决断的时候，我自然会决断。
6: 就怕到时候太迟了。

0: 通将军，请。关将军，啊，他马上就到，请。
1: 你说关副军长是跪着接还是站着接？站着接，跪着接够啥意思啊？听说李军长想让关副军长跪着接。
2: 日本人就有穷讲究，娘们儿都跪着伺候男人。接受日本人刀，没想到关副军长也会走这一步。
3: 走这一步咋了？这回一下子拿了三个月军饷，30块大洋。你当兵这么多年，啥时候拿过这么多饷？
2: 你俩人就认识钱，那给你再多的钱也是从咱们中国人手里要的。
3: 行了行了，别说了。
2: 弟兄们，我先说两句。这次美人。 一下子就发了30块大洋，你们高兴不高兴啊？
4: 高兴！
2: 好，那就好好干，啊！现在枪有了，吃的穿的都有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全力的和皇军合作，共保大东亚的共荣，共保百姓平安。弟兄们，要加倍的努力啊，等咱们的部队。
5: 再扩大了啊！加官进级，人人有份儿啊！下面请长谷川将军进话。
6: 代天鼓掌。
7: 诸位，我先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大日本皇军已经拿下了徐州，这是我们创建大东亚共荣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我希望皇协第一军要真诚和皇军合作，共为东方之文化、为大东亚共荣，做出你们应有的贡献。现在，我受大日本帝国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寺内大将的委托，特向寺内将军的学生、皇协第一军副军长关振宇将军。 转赐天皇陛下御赐军刀，
6: 请关将军接刀。
8: 好的。请关振宇接刀。

0: 关将军，如此庄严的场合，你为什么不穿军服？
1: 是不是司内老师赠我军刀啊？是的。好，那么作为一个学生，就应该以中国传统的礼仪接受老师赠的军刀。
0: 你竟敢蔑视我们大日本帝国至高无上的尊严和荣誉！不，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尊重。长谷君，收刀吧。

0: 关振宇，他太不像话了！这本来就应该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关振宇的二师，一刻也不能放纵。把木村调过去，看住他。
1: 报告，严虎请报。
0: 是吧？我们给了关振宇一个任命，你把刀，蒋总裁就坐不住了，下令军统的人杀他。 现在我们是既要防他，又要保他。张国军，头疼的。
2: 还有山里的共产党八路军，他们的三八旅主力已经到达彭城一带，杀了大批为我们服务的人。更可恨的是，他们到处破坏封锁线，寺内将军为此大发脾气。

0: 这个长谷川是带着气儿走的，这个王八犊子肯定会给我们小谢所。放心吧，出了事儿，我担着。
1: 必须让黄协军发挥作用，让他们来对付中国人。一次发3个月的军饷，已经让他们对大日本帝国产生了好感。
2: 如果再进一步洗洗他们的脑筋，
3: 洗脑筋，
2: 对，给他们派督导团，派一些军官按照皇军的方式来训练他们，让萧帆也教他们学习日语，
1: 让他们慢慢了解大和民族有多么先进。一旦认同了我们，就会乖乖的为皇军做事，成为皇军的两只脚，乖乖的为皇军服务。
3: 你太乐观了，钱天君。关震宇在日本3年，不还是没有成为我们的角吗？
1: 那不一样，长谷君。关震宇是有文化的将军。我是千年。嘿，他已经接受了战斗，立刻实施 A 计划第3步。嘿，请司令将军放心，罗马的问题我和长谷君会办好的，一定防止共产党的破坏。
4: 关震宇接受日本人的军刀，比李万成更为可能。总部有令，李万成、关震宇、林达飞杀无赦。
5: 杀了他们，部队怎么办？我们屡杀屡败，他们已经有所防范，很难下手。
4: 服从命令。
5: 可是，
4: 看来你对林达飞真的是下不了手。已经有人告发，你和姓林的旧情复发。难道你真的为情所困？

0: 哎，快点，后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干什么干什么？又是你！这李彪派你来的吧？上次给我们送吃的挖墙脚，这次又到我们二十防区抢这么多骡马，
1: 咋的了？咋这么热闹啊？
0: 耿团长，
2: 嗯，
0: 李彪的人私闯我们防区，看来抢了不少老百姓的骡马，被我截下了。
2: 嗯，耿团长，你可别误会。
3: 我们这是遵照皇军的命令征集的骡马。耿团
4: 长，你可别误会，我们这是遵照皇军的命令征集的骡马。
3: 征集？你他妈蒙谁呢？征集骡马，老百姓跑到我这儿来要哭要闹的。周琦，把骡马都赶回团部，派人通知各村，谁家的骡马被抢走了，到团部来认领。
2: 是你。
3: 来，住手！哎，别走！来，这可是日本人交代的差事，我
5: 一边去！
3: 别他妈老拿小鬼子跟我说事儿，小鬼子是你爹是你妈？没他妈别的本事，就知道欺负老百姓。
5: 我可是在执行任务。
3: 哎，你这枪是新的吧？拿上来给我看看。你不是也想把枪给我留下吧？
2: 你
3: 啊？
6: 弟兄们，走！熊样，统统的完蛋！敌人听敌，吃皮。李弟，八匹。关正义不哼不哈，一匹没有，五百匹还差多少？李团长，你太让昌谷司令失望了。五天时间，十万匹骡马，皇军发现，咬着你们干什么？
7: 好不容易收来的骡马，让耿杰的人劫了，还放了？
6: 你们的事我不管，五百匹，五百匹完不成，军法第一，严惩。

0: 几个队伍，乡亲们都认准了，别拉错了。团长，啊，这些骡马都退回去，
1: 全都退回去，一匹不剩。我担心你不要会派人来报复。你跟弟兄们说一声，做好准备。
0: 大飞啊，这雨那儿你还是早点去说，小鬼子要骡马跟催命似的，只给20天时间的。可这雨那儿呢，跟没事儿一样。哎呀，你说第一次给小鬼子办事儿，要是办砸了，大家都不好交代。
2: 小鬼子给20天，我看10天就够。
0: 10天？哎，大飞，可不能说大话呀，20天我都捏把汗呢。
1: 就10天，说不定还用不了呢。
3: 不，李副师长带着大队去了。
4: 走，
3: 就给伞盖，冲！
5: 大哥，这玩意儿一打开就搂不住了。
3: 怕了？
5: 怕他？
3: 跟日本人那儿怎么交代啊？他娘的日本人，
5: 他一小寨，绝不收兵。

0: 兄弟们，大兵小寨，谁抓住耿杰这个王八蛋，咱大样一百。
1: 大哥，
2: 哎，
1: 日本人咋来了呢？
2: 别慌，
1: 别慌，谁也不许开枪，听着没有？
2: 哎，
1: 都不行，总局长，李彪那王八犊子带人来打咱们。
3: 李彪，
4: 李科长，
3: 立刻撤退！
5: 我不撤。
3: 王不进长，
6: 李彪，命你的人谁不许开枪？
3: 李彪，你带人明火执掌打二师，想干什么？
6: 他耿杰劫了我的罗马，
3: 你他妈睁眼说瞎话，那是老百姓的罗马。
6: 到二师的防区找罗马，
7: 这是皇协军的防区。
6: 木村君，如果你叫不动他的话。
8: 那我只好去找长谷川将军了。李彪，三分钟，你的部队。弟兄
9: 们，撤！
1: 叔叔，
9: 哎，你真咋呀你？
1: 你个小兔崽子，啊？耿杰是什么人呐？你捅他的马蜂窝！
9: 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晚上躺下了，我是个军长，指不定明天早上起来，我他妈就是个龟孙子。
8: 日本人催着要骡子要马，
1: 我不信你着急，谁逼你着急？
8: 那也不能催惹关振宇啊！
9: 我没惹关振宇，杀是耿杰的威风，你放屁了你在哪儿？
8: 耿杰是关振宇的马前卒啊？
9: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你这个王八犊子！
8: 叔叔。 你是头挂交椅，你凭什么把你新关的？
10: 防不成差事，日本人先拿你这军长开刀。
8: 实在不行，我再派人去抢吧。
11: 不行，这么做会失去民心的。我们已经顶着汉奸的帽子了，再杀人。

0: 老百姓还不把我们给骂死，哼！振宇啊，立彪这个事办的是太不对了，我刚把他训了一顿。我说你作为长辈的，就别跟他计较了，啊！
1: 既然您这么说了，于公于私，我又能说什么呢？嗯。

0: 的罗马的事儿啊，搅得我头都大了。冉婷啊，你的情况怎么样？
1: 又挣了60多匹。
0: 你看看，这第一次跟日本人办事儿啊，千万不能办砸喽。大飞啊，你说那10天？
2: 大哥放心，我亲自督办。但是这件事情最好不要让日本人知道。
3: 嗯，我们是给皇军送马的，说要送到军部。这儿是军部吧？
4: 这儿就是军部呀。
5: 听说关振宇就在里边，
6: 关振宇也在里边，正好一块干掉。
5: 关键在曲库上，那儿等着咱们。
6: 别啰嗦了，快按计划行动，快！

0: 关副军长，木村先生，恐怕往后我要在你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了。前田大总命令我保护您的安全。木村先生，这么说，关某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
1: 什么地方我？
2: 穆叔叔，前田先生电话。可乐。对不起，关副军长，余印的人无孔不入。穆总，穆村军吗？我是前田，李万成那里可能有危险，您马上赶到水野。
3: 日本人又不是瞎子，那就用咱们的枪换。用枪换？
2: 对，用咱们的旧枪。跟谁换啊？老百姓啊。有把握吗？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不想弄杆枪壮壮胆儿？哦，你容我想一想。
4: 板桥，司令。
2: 板桥。 这一段军务繁忙，我们兄弟几个一直没在一块坐一坐，今天到我那儿去，我们一块喝两杯啊！
5: 司令
2: 啊，
5: 我得赶回去，咱们改日再说吧。
2: 哎呀，我已经给老四打电话了，叫老四去接你媳妇儿去了啊！上车吧，啊！哎。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对，你没事吧？
2: 家门口敢打黑钱，
3: 大哥先坐，
2: 这不翻天吗？这不是？
0: 你没事吧？
4: 不把我整死，他们不罢休。
5: 站住！
6: 你不知道振宇那儿怎么样了？
7: 是啊，
6: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他？
4: 放屁！
5: 来，你立这守着。
8: 李军长，你没事就好。
4: 啥叫没事？你们日本人口口声声要保护，
2: 就这么保护？
8: 李军长，
4: 哼！
8: 李军长，李军长。

0: 皇协军部遭到袭击，所幸没有受伤。
1: 我知道了，太猖獗了。钱将军，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该消灭他们的电台了。两个电台截获的电报，就只知道有什么山峰，破译密码、雷华腾毫无进展。消灭他们的电台，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个警告，让他们有所收敛。
0: 雷华腾正在努力，一旦密码破译成功，我们将完全立于不败之地。
2: 报告，已无情报。
3: 除掉关真宇，看来军统的人对关真宇也失去了信心。那好，就让我们围着关真宇再斗一次吧。
0: 常国军，根据实际需要，皇协军要成立军医处，我看不如让那个李树深到军医处去工作。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看督导处军医处可以马上成立，以加强对皇协军的监管。另外，那500匹骡马，要让他们尽快搞到。
2: 叔叔，前天带着人去取钩了。
4: 妈的，我正找他算账呢。大队，走。哎，
0: 关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5: 啊，来来，前田先生光临我部，有失远迎。哎，请坐。
6: 哦，起。
5: 哎，亮亮。来，千田先生，这个位置啊是我常坐的，除了我以外，他谁都不让坐。
3: 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对关将军的感情很深厚嘛。
5: 这孩子跟了我快10年了。
7: 关将军，
5: 李医生，你怎么来了？
8: 关将军，皇协军成立了军医处，李医生是来应征工作的。本来要去军部，可他不放心你，非要来为你检查一下身体。
5: 李医生，我吃了那郎中给我的几副药，现在我的头啊好多了。
7: 是吗？那就太好了。
3: 关将军，头可是人最重要的地方，他要是有了问题，那可就危险了。
5: 我的头我清楚，谁要动他也没那么容易。
2: 前天在哪儿？他们前田在哪儿？
0: 李军长，你怎么来了？
9: 李军长是特意来接前田先生的。
4: 前田先生，当初你答应过我要保护我的安全，对吧？嗯。可是自打我跟了你们日本人，我他妈一天也没有安生过，整啥事儿？
3: 李军长，你又不是3岁的孩子，手里没枪吗？
0: 关将军，什么意思？
2: 上来，上来，上来！
10: 报司令，
2: 快点！
10: 王司令，
5: 耿杰，你这是干什么？
10: 哨兵报告，日本人全副武装开进了师部，我怕万一。
5: 把枪放下。吴参谋，下耿杰的枪。
2: 是。
5: 你把人带回去。
2: 是，收到。
5: 李队长，啊，耿杰擅自调兵，目无军纪，请您处置。
4: 千田先生，您看，
3: 这是一场误会。至于耿杰，还是交给关将军自己处置吧。
4: 对对对，他就是个误会。耿团长啊，他就是那个脾气。我看就算了吧。耿团长，快走吧。
2: 把枪给我。
3: 李军长，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大日本帝国安阳驻屯军司令部督导团这几天就要进驻各师，宣传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教你们学习日本文化。中国人太不了解大东亚共荣的真正含义，所以才会出现刚才的误会。
4: 是是是，这是好事儿，好事儿。

0: 关副军长，林参谋长，你们的意见呢？黄协军现在需要的是军事上的指导，学习日本文化嘛，那是将来的事儿。
1: 大和民族的先进文化，我在日本3年感受颇深。那个时候，日本到处都是整齐的稻田。 农工的人们都非常质朴，非常善良。他们的工业也很发达，虽然秉承的是我们汉唐时期的文化，但是明治维新之后，他们敢于向欧洲人学习，很快成为我们亚洲的强国。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钱天先生，我非常赞同。 林参谋长的意见，我希望督导团在教授我们文化的同时，在军事方面也多给我们关照。因为中国的军队缺乏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训练，技战术方面也很落后。
0: 很好，关将军，我们的意见非常一致。司令部从各大队抽调了最好的军事教官，帮你们训练部队。
1: 木村君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我知道，你们为中日亲善服务，很多中国人不理解你们。为了切实保护黄协军将领的安全，佐佐木小队会留在你这里。钱天先生，我既然穿上这套衣服，身前身后的事儿早就想清楚了，中国人不会杀我，我死。 一定会死在你们日本人的手里，我坚信这一点。
0: 我很佩服关将军的勇气和自信，可事实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1: 佐佐木小队，你可以带回去。
0: 走，钱天先生，我提醒你一点，你自己也要小心了。啊，
2: 不，木村少佐一定要留下。
0: 告辞。
2: 哎，钱天先生，快送送！啊，
0: 副军长啊，
2: 哎，好，
0: 告辞。
2: 哎，来，钱天先生，请。啊，消防员，请。

0: 这笔啊，这刚出过事儿，啊！我跟千田发火，主要是叫他派人来保护我们，出了事儿，日本人兜着呢。你可倒好，偏要把人家赶跑了。
1: 大哥，日本人没那么大兜，他们兜不了。人要是真死了，还能活过来跟他们说个一二三啊？
0: 再说了，这一旦出事儿，谁也帮不了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
2: 秦桧不得好死，秦桧就是你的下场。
0: 秦桧在死之前，还当了20年的宰相。
3: 银狐有什么线索？
4: 我怀疑上一个人。谁？李万成的四姨太，她不是一般人。
5: 夫人，
4: 啊，
5: 秦梁山也有寺庙，你求佛祖保佑李司令，不用非得进城到天津寺。
4: 啊，我是听人家说那儿香火很旺，所以想去看看。

0: 你要是想可落马，日本鬼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二哥，我真服了你了，什么都瞒不了你。
0: 这小鬼子那儿，你也要多长个心眼儿啊。你跟萧凡一关之间，这女人呢，就中一个情字。

0: 那个女人来了，李万成的老婆。
1: 是他接到情报的？
0: 没看清楚。
1: 他是不是疑虎吗？
0: 不要啰嗦，执行命令。

0: 好吧，就这样吧，枪花罗马，反正那些破枪啊也没啥用，给老百姓打鸟去吧。但是有一点啊，跟小鬼子办事，咱们得留一手。
1: 还是大哥看得远。
0: 哎呀，我老了，还能折腾几年呢？趁我现在还有点后劲儿，帮助你们闯出一条路子来。
2: 四嫂，您怎么着？老四回来了。老四，出什么事儿了？我们遇到了刺客。
3: 万成，
4: 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了？
2: 军统的人，他们什么玩意儿？
3: 啊！要能把你冲我里万城来呀，杀一个女人窝囊！到底怎么回事？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袭击。
0: 大哥，
3: 这显然是冲着你来的。四嫂没事，这就是万幸。咱们这边还坐着辣呢。罗马的事儿，
0: 阿贝，就按你说的办。
5: 枪换罗马，这主意十有八九是参谋长林达飞出的。他在帮我们的忙啊！嗯，告诉四支队，组织百姓借此机会让地方武装鸟枪换炮。
0: 好，就这样。
6: 换枪了啊！换枪了啊！一匹罗马，
7: 一头驴子，
6: 换半支枪了啊！来换枪了，换枪了啊！

0: 一头罗马。
1: 怎么？这一头驴换半只枪，你半只咋换？
2: 嘿，你这笨蛋，你就不会牵两头驴子来啊？真是的。
3: 哎，长官，你们这些枪该不会打不响吧？
2: 你让我崩你一枪试试啊？
4: 干嘛呢？
0: 哎呦，大鼓小调。
3: 你看看，你看看。哎，哎呀，没想到啊，林达飞这小子还有点偏才啊！
2: 可不是嘛，大哥，你看这两天换枪的人可多呢。我刚刚查了一下，还差18匹，咱那200匹骡马就凑够了，还换不换？
3: 换呐！王强啊，一会儿我要到日本督导团去见见长官们，啊，你给我抓紧啊！
2: 不就是帮咱们训练那帮小鬼子啊？
3: 皇军，
2: 哎，听说还来2个漂亮女人，你喜欢的那个萧翻译也来了。
3: 你看看看看，说这女人就眼睛都亮了。
2: 你不也一样吗？这个翻译官可是林参谋长的人。
3: 他的人。哎，你刚才说我们的骡马还差18匹。
2: 嗯，18匹。
3: 你给我抓紧了，
2: 是。换枪了，换枪了啊！
5: 你们给我说，枪为什么要给共产党？
6: 我听说，这是林参谋长的意思。
7: 枪和骡马是我的意思。可是换不换给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换给老百姓，而且换给他们全是破枪，还打不响。
8: 对，打不响。
6: 不对吧？据我所知，这批枪至少有一半是可以用的。
8: 为什么这么做？
7: 为你们啊，为黄学军，为中日亲善，为大东亚共荣啊！
8: 不用枪换，你们也完全可以从他们手里得到骡马。
7: 小友带一个师出去抢500匹骡马没问题，可是骡马到手了，民心就失去了。
8: 说下去。
7: 皇军的胶东线一夜之间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被八路军和共产党给破坏了，难道你们真的认为这都是八路军自己干的？
9: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2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

拔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黄军的交通线一夜之间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被八路军和共产党给破坏了。难道你们真的认为这都是八路军自己干的？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跟着他们一起干，这是什么？这就是民心。而真要让我们去抢罗马，那才帮了共产党的忙啊！把老百姓推给他们，为了我们的利益，这种事情绝不能做。
1: 可是枪一旦到了老百姓手里，
0: 就会对皇军构成威胁。
2: 那几只破枪算什么呀？跟三八大盖比起来，那就是破烧火棍。再说了，就算枪换给他们，枪还在我们手里。
0: 皇协军士兵、每月军饷是10块大洋，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诱惑。我们不是还要扩招吗？只要我们竖起招兵大旗，他们就会一窝蜂的过来。让他们带枪来，枪到时候还是我们的，罗马和民心我们白赚。
3: 这难道不是中日亲善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吗？好啊，大卫，你真是我的好参谋长啊！他说的真有道理。
4: 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再说了。我想问，500匹骡马现在还差多少？
5: 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凑齐，而且还富裕。
4: 不过我想提醒各位，今后动用枪支弹药的事，必须向皇军报告。
5: 一定报告，一定报告。
6: 皇协军督导团的人员已经选好，明天到位，你们准备迎接，马上分派到各市。
7: 太好了！哎，这么的，我回去准备迎接的事儿，叫大飞留在这儿。明天和督导团一块儿过去。
5: 就这样吧。
7: 好，那我就回去了。
6: 肖翰义，安排林参谋长驻张德饭庄。是。
7: 走吧。
8: 李万成、林达飞已到安阳，今天晚上必须把林达飞干掉。

0: 林参谋长，请留步，晚上到我那儿去坐坐吧。
1: 什么事儿？
0: 这是钥匙，你先过去。
1: 我先过去，那你呢？
0: 我一会儿就来。
1: 哎，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别瞎看，这是你给我的钥匙啊！这么多好吃的，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
1: 坐，今天我陪你喝点酒。
2: 哎，小薇，怎么突然想起喝酒了？
1: 就是想喝呗。

小贝，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这第二杯酒，为我们的过去，过去的日子真美。哎，小贝，第三杯我敬你。 第三杯，为我们都还活着。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
1: 是，好像很久很久。
0: 记得上学那会儿，你经常去我们家吃饭。
1: 当然记得，每次去啊，你爸妈都给我做一桌菜，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而且你爸每次还陪我喝两盅。
0: 其实我爸根本就没有酒量，每次陪你喝酒他都喝醉
1: 了，然后他还不让我看出来。有一次啊，你爸爸喝多了，他呀跟我很严肃地说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儿啊？
1: 他说他要把你嫁给我，而且他还说你小子，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我饶不了你。说完，他就醉倒了。
0: 其实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醉话。
1: 你爸爸妈妈对我真是太好了，他们知道我从小失去了父母。他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是他们给我一个家，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那就是我。

0: 我还记得，你妈会经常嘱咐我，她说：“小薇啊，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贱、任性，让我多让着你，照顾你，保护你。”
1: 其实当初，我爸妈希望我们俩一完成学业就成家。可那会儿，小鬼子就打进来了。后来，他们又希望我们一起去留洋，连学费都准备好了。你知道，我爸知道你要去参军有多生气吗？他再也不让我和你交往了。
0: 我说他后来怎么再也不请我到你家喝酒去了？那天我去火车站找你，他们死活都不想让我去。可当时，我就是想见到你，跟你一起走。如果当时听他们的话，
1: 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现在不是也挺好？
0: 现在我们又重逢了，我们还会有将来的。来，为我们的将来干杯！
1: 子枫，你别喝了，你走吧。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高兴，我要多喝几杯。子枫，你听我的，别喝了。
2: 你不用管了，我要多喝几杯啊！
1: 你也陪我多喝几杯。
0: 来，小薇，再喝两杯。
1: 别喝了，你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啊！
3: 小文，你在说什么呢？你没事吧？怎么回事？是从城西消防员官那里传来的枪声，我们正在调查。
4: 送的什么伤？
5: 枪伤，左大臂。
4: 送他来的人呢？
5: 已经走了。
4: 马上手术。
5: 嗯。

0: 你这胳膊保住了。
1: 刚才送我来的人呢？
0: 他早走了。
2: 钱天君，你的情报简直太滑稽了！林达飞怎么会在萧雅的家里遭到余英的枪击呢？
3: 常谷君，恐怕你想不到吧？林达飞身上的伤是萧凡一打的，
2: 是吗？
4: 报告，我请求处分。
2: 为什么？
4: 林达飞中的枪是我打的。
3: 萧凡一，麻烦你向常谷君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做？
4: 林达飞出言不逊，他口口声声骂我为皇军效力，还想对我图谋不轨。
2: 很好，萧凡一，你很直率，我非常欣赏你的敢作敢为。你先回去吧。
4: 是。
2: 钱天君。

0: 我们这次的任务，不是要把萧凡引回来，而是要把萧凡引回来。
1: 看来萧凡也太容易冲动了，
0: 这很容易破坏我们 A 计划的实施。我看督导团的人选要重新更换。
2: 不，必须派萧凡一去，他是抓捕山峰和余英的引子。

0: 我没想到你还有胆量来见我。
1: 我知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为什么不干掉他？
1: 我还是下不了手。我认为他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0: 混账！现在还说这种话！党国培养你多年，你知道临阵脱逃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0: 枪里没子弹，你想死，说明你对党国还是忠诚的。听着，这次放过你。
1: 那林达飞还杀不杀？
0: 再说吧，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2: 奇怪了，枪换罗马，小鬼子这么快就知道了。
3: 是啊，
2: 不是你小子给小鬼子报的信儿吧？
3: 哎，叔，你这想哪儿去了？我再混里外还是分的呀。四婶儿，我想从四婶那把我皮衣取走。
2: 什么天儿啊？你要皮衣啊？
3: 这个，嗨，还是我自己保管吧。这个天阴下雨的，我也可以批批啊。
2: 哦，老四，你给他找找吧。
1: 哎，
3: 多谢四婶了。哎，叔，
2: 嗯，
3: 你能不能把四婶身边那个血老兵给我？
2: 干啥呀？
3: 我身边连个靠得住的老人都没有。
2: 那可不行，有他在，你四婶我放心。我说你那么多狐朋狗友的，你自己找一个吧。
3: 四婶儿，回头我来取啊。

0: 李师长，木村少佐是督导团的团长。哦，
1: 木村少佐，祝贺你升官。
2: 这是在正单位。哦，
1: 欢迎欢迎。啊，嗨。啊，
0: 大蔡，
1: 你这是怎么了？
2: 啊，别提了，被人家打黑枪了。
0: 没事吧？
1: 啊，没事。哦，
2: 来来来，诸位，等会屋里坐啊，走。
1: 肖会计。
3: 没事，我现在是督导团的成员，今后要教大家日语，您可得配合我。
4: 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学，不会让你失望。
1: 送来了慰问品，让大家卸车吧。
4: 好，
5: 小杨，你好了，你俩我就有伴了。
3: 哎，先来陈总，
1: 这两次回来以后再煎三副，记住以升降做引子。
3: 我是一病了，出水痘，天花。
6: 你说反了，是出天花水痘。
7: 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一个人，是从中央军反正过来的，
6: 他了解关正宇妻子被害的内情。
7: 好，赶快查清这件事情，这对我们做关正宇的工作有帮助。
6: 他让我们找李万成身边的一个姓谢的勤务兵。
7: 姓谢的。

0: 夫人，是想抽签、摇卦，还是解八字？
1: 吉凶祸福，都能算准吗？
0: 心诚则灵。
1: 哦，那就请先生给算一卦吧。
0: 请问夫人的生辰八字？
1: 辛亥年2月12日辰时。
0: 哦，夫人属猪。2月12日辰时，夫人，摇一卦如何？
1: 好，
2: 先生，

0: 这个是晋卦，上爻下变解卦。
1: 先生，您这是？
0: 夫人，这个卦我不算了，卦金不收，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哎，先生请留步，有话请您直说。卦金我多给，
0: 卦钱不要提。如果借此赚昧心钱，卦就不灵了。只是，
1: 有话不妨直说。
0: 我看夫人也是心善之人，那我就直说了吧。夫人卦象中无儿无女，父母双亡。
1: 不瞒先生，正是这样。
0: 夫人身为富贵，实为命苦啊！夫人命中注定，有心嫁人，寻夫不遇。但经房十六卦变出大壮卦，这是大凶之卦。从卦象中看，这是风雨晦明，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逐己迎年，亡身之祸。
1: 先生，可有破解之法？
0: 这是天意，破泄了天机，折我的寿限呐、
1: 啊！请先生一定要帮我。
0: 夫人，至亲至近之人，三年前是不是做过什么亏心之事？
1: 亏心事？
0: 这亏心之事，身形寸言。应当是个谢字。夫人，不知府上有没有姓谢的亲近之人？
1: 姓谢？
0: 如果有，这个人应当知道点什么隐秘。
1: 请先生一定要帮我破解啊。
0: 这个我得回去好好想想。
1: 哦，那请您一定要快。谢老哥，把准备好的挂金拿来。
0: 太多了，挂金一块，多一分也不要。
1: 先生，您真是可信之人，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0: 啊，夫人，天下人不可胜数。长相相近之人也多得很，何况我是四方云游之人呢。
1: 送先生出去吧。
2: 是。
3: 日本人派督导团，这是要给我们上紧箍咒。
2: 是啊，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听听你的。
2: 哎呦，儿子，来，小大。
5: 大。
3: 哎，
2: 下来。
3: 来，小王，
4: 江团长、江大嫂，地下有知，

0: 娘娘有你这样的慈父，也会高兴的。
1: 江峰夫妇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如果不是他们拼死的堵住日本人，就不会有我们这支队伍的今天。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啊！我跟他之间很有感情，有的时候他就像小狗一样依偎在我身边。我也曾经暗暗发过誓，我要好好的活着，也是为了亮亮能够好好的活着。
0: 其实啊，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
1: 等将来天下太平了，我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医院给他看。
0: 我们都会好起来。
1: 啊，大飞啊，军部的事儿你就多操心了啊。
0: 那下一步这一点，
1: 下一步啊，我还没想好呢。
2: 八哥，八哥，
3: 良心坏了你！
2: 李军长，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欢迎督导团，在你的防区出现反日的标语，你让皇帝非常的失望。命令你的人，统统给我铲掉！
4: 马上给我铲掉！
5: 李副师长，李副师长，
4: 又怎么了？
5: 咱的人，咱的人跑了几十个，
3: 干什么吃的？
5: 我，
2: 李副师长，你也让皇军非常的失望。
4: 是我的错，我的错。还没回去？
5: 是。
2: 督导团要尽快进出各师，夜里监控反日分子。转告何百亿，他父子的二师要尽快成为中日亲善联盟。
5: 好。
6: 木村斋藤，一个王八一个鳖呀！长谷川前田两个乌龟都不敢小看我。
7: 哎，这两个龟孙竟敢这么凶我！
6: 你小子也是，也不给我争气。一天到晚给我捅窟窿，还跟着萧翻译官屁股后边像个跟屁虫似的。你要真能抢过大飞也行，也不撒泡尿照照。
4: 嗨，叔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6: 好好干个屁，你拉屎别叫我擦屁股，我就烧高香了。

0: 别人的不跑，就跑你的。这小鬼的脑瓜转得也够快的，马上就二次当样板。他关振宇是人物，哼，我李万成也不是吃素的。
1: 哎，叔叔，你不是早就说让林大飞去对付关振宇吗？
0: 是得想个办法，把大飞按到二室。
1: 对，让他们自个儿抢。
2: 谢谢小姐。站住！干什么了？
3: 我是军医处的林生，来找肖翻译。
2: 进去吧。
3: 肖阳，
4: 淑珍，你怎么来了？
3: 怎么了？我来看看你，不行啊！
4: 快进来。
3: 哎，这么漂亮的丝巾，谁送你的？
4: 是我自己的。快坐。
3: 你屋子收拾得挺干净的。
4: 给。
3: 哎，那个林达飞没来找你啊？
4: 没有啊。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总觉得你们俩早就认识。
4: 喝水。官副军长的身体怎么样了？
3: 他那是老毛病了。他那个人呐，
4: 他这个人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

0: 他是不是对你很好啊？
1: 小雅，你可真坏，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0: 哎，你们俩有可能吗？
1: 你别胡说八道了，他那个人呐，挺深沉的。
0: 哼，我看啊，那是假正经。

谁给你灌的？看到人了吗？看到了吗？去睡吧。

0: 亮亮，来，亮亮，谁给你挂的？
1: 困。
0: 看到人了吗？看到了吗？去睡吧。

0: 啊，是我，大飞啊。啊，我也接到跟你同样的字条。
1: 喂，你要注意安全。我估计这还是军统的人干的，明的暗的全用上了。
0: 好，你自己也要小心。
2: 这点小把戏，你不要太在意了。汉奸都当了，你还不让人骂两句，吓唬吓唬？
1: 要不要在咱们队伍里清查一次？
0: 我看不要了。日本人的督导团刚刚进驻，你想让他们看到中国人杀中国人呢？

0: 不能，你找我。沈先生是不是下午来过？他叫咱过去。啊，好，我知道了。
1: 督导团不说要来吗？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连个鬼影还不见一个？
2: 文团长，
3: 难道我们是鬼吗？
2: 木村先生，肖翻译官，关振宇等你们多时了。听说你们要把二师收成中日亲上的样本。

0: 如果平时不严格训练，脚下无根，那么战时就不能够打胜仗。日本军队的战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能够得到他们的训练是非常难得的。我命令部队所有战士必须听从督导团的训练，大家明白吗？
1: 明
0: 白。总监，
2: 走。
0: 你给我听好了，谁如果不服从教官的训练，严惩不贷。
2: 是。
0: 木森先生，
2: 今天由森田上尉教大家练习刺杀，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
3: 全体立正。
0: 营以上级军官等你教授日语。
4: 好。
0: 耿军，
2: 啊，
0: 跟我过来。
4: 沈先生住哪儿啊？
5: 就在镇子里。司令交代快去快回，还问要不要派车。
4: 不用了，走吧。
6: 国安副军长到。
7: 去。
0: 请坐。在座的各位都是带队的军官，这次我们与日本人合作，学好日语，对大家今后的训练和带兵打仗都很重要。下面请肖翻译官给大家教授日语。
8: もし私の言うこと聞か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ますか？
0: 私は司令部員、いるからいつでも呼んでくれ。坐下。
9: 大家不用担心，只要你们用心学，其实日语并不难。现在我说一句，大家跟我学一句。
10: つけ。
11: 上刺刀。
10: つけ。
11: 上刺刀。
2: 准备。扎。
1: 扎。
2: 扎。
1: 扎。
2: 扎。
1: 扎。
2: 扎。
1: 扎。扎。扎。
12: 嗨，他是不是能听懂中国话呀？
13: 听懂个屁！你没看着龟孙嘴里叽里呱啦的，他不懂中国话。
12: 不会吧？他可是个教官啊。
13: 教官，教官就懂中国话。站着。报告太君，你这龟孙王八蛋，大爷想撒泡尿，你叫不叫呀？
12: 嗨，马先生，你可不能骂小鬼子啊。
13: 怕个球啊，你没看这龟孙他不懂中国话，我骂他他还跟个傻脖子鸡似的。看着这龟孙还想亲自领二大爷去撒尿。八个
14: 你的你的兄弟，
13: 他的
14: 吊起来，快快点。
15: 三爷，对不住了。
14: 啊，你这龟孙，我老子给你喂饭。
16: 报告官副军长，卫兵说门口有一位女医生求见。
0: 你去跟他说我军务繁忙，改日再见。
16: 是。
17: 官副军长，
18: 我现在履行的也是公务，为你检查身体。
0: 好吧。
9: 看起卡伊桑，部队就地散开。
11: 不对就得滚开。
9: 耿团长，你不想学可以走。
11: 肖翻译，学日语有啥好处啊？
9: 好处很多。
11: 能当饭吃啊，还是能当水喝呀？
9: 耿杰，
11: 本人在。我，
19: 我怎么了？
11: 我他妈一个堂堂中国人学说日本话，我觉得丢脸。听吗？
1: 有。
11: 听我口令。

0: 且开杀！
1: 快点跟着！
2: 光副军长，这日语我是没法教了。
3: 出什么事了？
2: 耿杰带头闹事儿。
4: 沈先生。
5: 夫人。
6: 请。
4: 谢老哥，你在外面等我一下。
7: 你们说这日本话有他妈啥好学的啊？
8: 就
7: 稀里呱啦的，听也听不懂，学也学不明白。哎，副局长，副局长吃点西瓜吧啊！
9: ハサミ打ちして全滅させろ。
3: 我说什么，你们知道吗？小翻译官，告诉他们。
2: 迂回包围，就地消灭。
3: 你们都是军官，成千上万士兵生命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军人的常识。你们竟然忽略了这一点。那么以后怎么带好兵？怎么能够打好仗？小翻译官，请继续给他们上课。
2: 是。
3: 如果谁不听话，关他们紧闭。
10: 报告，操场这出事了。
11: 奶奶的，老子胳膊要是断了，我他妈的跟你没法。妈的，老子这次是毁在你手里了。关副军长，关副军长，救救我吧！
3: 这里交给我处置吧，把他放下。
11: 老子胳膊要是断了，我他妈跟你没法。
3: 累得疼吗？
11: 疼。
3: 大家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在训练的时候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日本教官的指挥，大家明白吗？明白吗？
12: 明白吗？
3: 马三
13: 到，
3: 背上二十支步枪，罚站十个时辰。
13: 光副军长，
3: 执行。
6: 夫人，您慢走啊。
4: 多谢先生指点，今天打
6: 啊，没事的。
14: 哎，夫人，你的勤务兵呢？
4: 啊，谢老哥，谢老哥，谢老哥。谢老哥，谢老哥，你怎么了？谢老哥，
15: 怎么了，夫人？
16: 问上清凉寺找鱼和尚。
4: 谢老哥，谢老哥。
17: 大力发展亲日会员，利用他们掌握反日分子。督导团的工作非常有成效，木村君辛苦了。关振宇为他的部队亲自教日语，这很好，要让二师成为中日亲善的样板。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大力的宣传。
18: 关振宇教日语肯定有他的目的，你相信关振宇会向我们屈服吗？
17: 我们不需要他的屈服，只要能够暂时的顺从。A 计划第三步实施在即，大本营要让皇协军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林大威提出的争取民心，我看也可以考虑。
19: 争取民心的事情，你来考虑。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粮食问题。主力师团南下，还需要大批的粮食。李万成的部队，要尽快为皇军提供200万斤粮食。
17: 200万斤，
16: 振宇呀，这回可是日本人的死命令啊！我说你要是再不动，我这当大哥的。

0: 那就不好说话了啊！啊，李军长，不是我不想动，是这两天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李医生让我静养。有些事情啊，您就看着办吧。
1: 我是朕。
2: 大哥，朕宇怎么说？
3: 他说头疼病又犯了，大飞呀。
1: 咋办呢？啊！
2: 军长，啊！
1: 再不叫关真宇的二师出动，我他妈也不干了。
2: 哎呀，我这头都大了，你又插什么杠子？
1: 马贵一个营到徐家堡搞粮，一家伙就被八路军敲了一个连呐。
2: 什么？
1: 照这样下去，没过几天，咱们医师就没几个人了。
4: 这个振宇啊，也真是被日本人弄个亲善样板，还碰我呢。不过大哥，话也说回来了，你说要真要让样板师去弄粮食，那不给日本人脸上抹黑吗？
5: 吴存军，要不
4: 二师不能动，粮食地你们搞。
5: 我要提醒诸位，德意两国马上要派人来参观亲善样板团。
4: 余英的电台活动突然频繁，一定有新的阴谋。梅花堂破译电报毫无进展，摧毁他们。摧毁电台还可以再等等看，因为银狐很有可能得到新的情报。<笑>
5: 这个银狐，我到现在连影子都见不到。
4: 命令佐佐木小队，按照预测地点摧毁军统电台。
6: 昌国军，这样做会不会……
5: 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我负责。

0: 姓谢的被暗杀，看来我们的线索是对的。清凉寺的和尚可能与这件事有关，你想办法通知山里。这是山峰送来的敌人粮库地形图，马上送出去。采取行动时，他会暗中策应。
1: 搜查一夜，居然一无所获。我在想，他们一定得到了情报。
2: 钱将军，萧凡与远在水野在这儿又怀疑上谁了？
1: 就在我们内部，一定有军统的人。
3: 报告，森田将军急电。
1: 后天，土肥原将军要到安阳。

0: 发生了什么事？
1: 大哥，八路军大部队向我们发起攻击，多少人看不清楚，到处都是。老三，
0: 给我顶住！
1: 放心吧，大哥。
2: 报告，八路军攻击正好，
1: 给我顶住啊！
3: 是。
1: 木村先生，我说你们日本人咋还不动呢？
4: 东京大队正在全力以攻击水野的八路军作战。
1: 那我的意思呢？你们他妈就不管了啊？哎，你不把电话吹吹呀？
4: 喂喂，
1: 我是木村，李局长。
4: 我是李万长。 漫天遍野，他们黑咕隆咚，你能看见个屁呀！八路军打他们意识呢？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守住了，少一担粮食，低头认命。
3: 有请，有请。

0: 日本人不对，保住了我们一师，再不来增援，咱颜良就见不着面了。
1: 李彪啊，你听我说啊，日本人马上就增援，你可千万要顶住，顶住啊！喂！
0: 大飞，你给我接二师，快！
2: 多长时间了？已经打了37分钟了。每隔10分钟向我报告一次。
3: 是。
4: 军长，二师还是不通。
0: 那你给我远程的三师到哪了？啊？哎！哎呀！我的亲子儿啊，你听我说，你别急啊，你要坚持坚持。
4: 军长，觉得八路军打一师是假，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杨家峪粮库。
0: 杨家峪？不会吧？
4: 已经半个多小时，没有一点回应了，我担心。
0: 哎呀，你还是帮我想想怎么救一师吧。小鬼子，我操他姥姥！关键时候我指望不上。
5: 李军长，骂人你不要。粮库最重要。
4: 军长，八路军的目标一定是杨家峪。接三师，杜师长，我是林大飞，命令你的部队现在不要增援一师，直奔杨家峪，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粮食。

0: 好，
1: 明白。
0: 报告，前面有八路军主力阵地，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和他们交火。
1: 什么？
0: 但是，他们只是没有目标地放枪。
2: 命令部队原地休息20分钟。
0: 这。
3: 副军长，已经打了47分钟了。
4: 通知部队，向水野方向进攻，离水野十里，进行试探性进攻。
3: 是。

0: 叔叔，你要再不来增援，咱这爷老家庭，一师可就全打没了。你想当公馆司令啊你？
1: 什么？
0: 他们往宾馆杨家峪了。
1: 这三师，远听吗？
0: 我命令你，部队全速向一师方向前进。
1: 一师遭到了八路军的猛烈攻击，需要马上解围啊！哎呀，林参谋长子，命令取消。李军长，粮库要是出了问题，你和我的头头乱问题我顶着。
2: 干！
1: 我是李万成。
2: 啊，参谋小姐。是。
1: 报站，老裴，你给雨婷挂个电话吧，让她派一个团去援蔡军。
3: 好。
1: 喂，关振宇来了，
3: 知道了。
1: 不用打了，关振宇的二师已经到了水里的外围了。啊，
4: 军长，
1: 怎么了？
4: 粮食怎么了？粮食全完了。

0: 先生
1: 啊，哎，小田先生，
2: 李军长啊，这仗打得很漂亮，你的部队很勇敢
1: 啊。哎呀，常副将军，您过奖了，我这仗没打好。
2: 是吗？
1: 啊。
3: 李军长，
1: 哎，
3: 粮食是不是全部没了？杨家峪战斗，一个营的兵力战死了两个，逃回来一个营长，听说其他的全部投向了八路军。
4: 将军阁下，那个营长不是逃回来的，是八路军放回来的。
3: 够了，李军长，皇军马上就要南下，粮食怎么办？
1: 我再想办法，再想办法。
3: 听说你还撤销了林参谋长保卫杨家峪的命令，为什么？
4: 常拱将军，是我没有坚持。李军长已经派了三师的一个团去增援杨家峪了，只是八路军志在必得，况且皇军增援不利，责任不能只让黄先军来承担。
3: 关将军，你的二师为什么电话一直不通？
5: 常拱将军，我也正想问你呢，当时我请示情况，电话也是不通，情况不明，又无命令，常谷将军，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哦，请你也不要忘记当初我们合作的约定，这次我为了李军长已经违背了我的诺言。
3: 不要再说了，皇军南进的粮食必须马上征集。
6: 范成，响了大半夜的枪，怎么回事啊？
7: 老四，拿酒去。
6: 这一大清早的，喝什么酒啊？
8: 上来酒菜。
9: 是。
7: 我成受气袋了，谁有气都可以朝我出。他妈小鬼子真把我当成孙子了。
8: 他妈的，杜远廷早到五分钟，我也不至于损失一个连。
7: 马贵那个营呢？就不算了。还是达飞看得准，你小子也是。要是不派远厅去救你，粮食也不至于叫八路军弄个精光，还当副师长，一点沉不住气，八路军的影没看着，你这不像豪丧似的瞎叫唤。
8: 谁豪丧了？要不是我死顶啊，还不知道咋样呢。说穿了，就是关振宇的二师见死不救。

0: 什么事儿？林达飞，你是共产党的人吧？我像吗？你在李万成那儿演戏，让他给你在日本人那儿垫底。你要是早说半个小时，八路军不会把粮食拉走。我说的没错吧？
1: 随便你怎么想，我没工夫跟你。
0: 林达飞，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你连我都不相信啊！
1: 其实你生气的样子特别迷人。肖特委，我警告你啊，李万成现在不能杀，你也不要在玩那种小把戏。哎，你以为你让人在我门前贴一个破纸条我就害怕了，我就下得不敢出门了？
0: 你说什么呢？
1: 杀这个杀那个，什么时候是头啊？一个勤务兵，你杀他干什么？那能吓住李万成吗？让你的人马上停止行动。
2: 否则你们会影响大局的。
3: 林达飞，你给我听着，我从来没在你门上贴过什么小纸条，也没杀过李万成的勤务兵。我从没跟你说过谎，不像你。
1: 我怎么？
3: 遮遮掩掩，不像个男人。
2: 我不想跟你吵架。
3: 关这雨是咋想的？我心里明白。什么电话不通啊？虚构了一阵，放个屁都能听着。
1: 就是
3: 这枪声响得像蹦豆似的。

0: 他能听不着？明摆着就是不想来。你不是偷偷病犯了吗？那好啊，我马上建议常谷川撤掉他的兵权，叫达飞过去当二世代市长。
1: 这林达飞也未必可靠啊，你把他弄过去，他们俩凑一块尿一壶。
0: 哎，你放心，达飞是个明白人，他明白我叫他过去当二世代市长是什么意思。不行，我这就给常谷川打电话。
2: 小伟，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3: 你爱信不信。
2: 难道还另外有人暗中行动？
3: 哼，别装了，演戏给谁看呢？
2: 我不跟你说，李万昌还等着我。
4: 李万昌终于坐不住了，他想让林达飞去牵制关振宇。
5: 林达飞怎么能牵制住关振宇？天真！
6: 林和关毕竟都是中国人，我现在深感手中皇军兵力不足啊。
5: 常国军，皇军有多少人？就算把大和民族所有的人都牵过来，又能占多大地方？中国太大了，只能让中国人统治中国人。
4: 让林达飞去二世。对了，土肥原将军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安全工作一点都不能出差错。我们已经丢了粮食，再出问题，你我都得上军事法庭。
7: 我了解过了。八路军这次作战，意在劫粮食，迟滞日军南进，一团伤亡了不少弟兄。

0: 一笔呢？
1: 差一笔呢？哦，
2: 你倒给个态度啊，督导团再他娘的不走，二师就彻底被他们搞乱了。小鬼子在队伍里搞什么狗屁亲善对子，下边的一些军官得到了他们的好处，动不动就往他们身边凑合。哎，我说啊，从前在一块喝酒吃肉拍胸脯子骂娘的话，现在可都不敢说了。这边屁还没放呢，那边小鬼子就闻着味儿了。他奶奶的，这帮狗日的。
3: 你的警卫营情况怎么样？
2: 这帮王八犊子也不好说，小鬼子就像蚂蚁，见缝就钻，谁知道警卫营里有没有他们的眼线。
3: 换上便装，陪我出去走走。
4: 老四，阿飞来了。
5: 阿飞来了。
4: 啊，四嫂。阿飞啊，你是真够兄弟啊，今天在小鬼子面前替我挡了一阵，但是你还得替我办件事儿。哎呀，这些天光忙活小鬼子的事儿没顾上，我那个老勤务兵被杀这件事儿，你要抓紧时间调查。当年余光荣带出来的兵呢，只剩他一个，没有死在小鬼子手里头，却不明不白的被暗杀了，真是可惜。大飞啊，我越来越觉得当年关之宇媳妇儿被暗杀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
6: 叔叔，
4: 忙你去。
6: 啊，大哥，说到余光荣这个人，自从振宇的妻子被杀之后，这个人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4: 是啊，我也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6: 军统的人一直没有停止暗杀，尤其是对你我这种跟小鬼子比较亲近的。

0: 秦武兵是和四嫂到镇上算卦的时候被害的，
1: 有些情况可能四嫂更清楚。
2: 孩子，
3: 冷静。小朋友们，你们为什么要打他？
4: 因为他是叛逆，
5: 叛逆。
3: 好，你们打得好，汉奸就应该打。我们一起打好不好？
6: 你真看他死了？
7: 我刚过去看，正好有人过来，估计是死了吧。
6: 估计是死了。他要再生口气儿，把这话再说出去，你就别说关振宇了，就是我叔叔都要我的命了。咱们俩死都没地儿埋。
7: 那您说怎么办？
6: 盯着我私事，
7: 我早就安排好了。
6: 当年我怎么会找你们这帮傻瓜去办这事儿？快去办吧！
7: 哎，李师长，
8: 你看到了吧？那黄协军就是这个下场，连街上的孩子都瞧不起咱们。不是我说，你到底想咋的？你想带着跟咱们一块卖过命的这帮弟兄走到哪一步？
9: 耿团长，少说两句。
8: 你不觉得这帮弟兄们跟着你委屈吗？

0: 振宇。刚才看你那样，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我想哭。
1: 有什么好哭的？
0: 我知道，你今天走到这一步，也是逼不得已。你心里的苦，我能感觉到。副军长，咱们离开这儿，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吧。振宇。
2: 我是关振宇，长谷君。这两天我的头疼病又犯了，李医生说我需要静养，会我就不开了，李军长去就行了嘛。好，
3: 不来了，
4: 那怎么能行？司内将军专门让北洋遗老武大帅陪土肥原将军过来，就是让武大帅给关振宇洗脑，他不来怎么能行？节度到团部村。
5: 关副军长，请吧。关副军长，

0: 我奉司令部的命令，就是抬，也要把你抬到安阳。什么样的会议，非让我参加不可啊？你去了就知道了。进。
1: 郭局长，郭局长。
2: 本来我不想去安阳开这个会，可现在看来不去不行了。
0: 不去能咋的？
2: 这个会议有可能很重要。我走之后，部队就交给你了。演习计划在我天黑之前，如果不回来，你就自己搞，但千万记着，不能有伤亡，知道吗？
1: 是。哎，
3: 关副军长，
0: 执行吧。
1: 是。
3: 关副军长，请吧。
4: 肖督导，你要尽好你的职责。是。吴参谋，
5: 到。
4: 新的部队，做好演习准备。
5: 是。
4: 哎，李医生，关副军长不在，你就回水野吧。
5: 不。
6: 我要等他回来。
7: 关振宇的二师能成为中日亲善的典范，很好，让关振宇成为亲日的典型，意义重大。
8: 将军阁下，我和常谷军都认为关振宇是个危险人物，不会为我们所用。
6: 能用一天是一天，能用一年是一年。皇军即将进军华中，但是觊觎一带，共产党八路军组织民众破坏交通线。 尤其是邯郸、安阳、新乡一线非常猖獗，皇协军必须担负起维护这一带治安、防范共产党八路军的责任。
9: 将军阁下，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为了 A 计划顺利实施，我主张放弃对关振宇的努力。我担心我们放了一只虎在我们身边。
6: 常谷军，你们还是不了解中国军队啊。换句话说。 他们是一群羊，如果头羊缺乏能力，那么这群羊就是一群羊；如果头羊凶猛，这群羊就会变成一群虎。这里面蕴含着非常玄妙的哲学。我同意寺内将军的看法，李万成这个人当羊有余，为虎不足，因此我们要给他装上一副老虎的牙齿。关振宇无疑是李万成最锋利的牙齿。
7: 常谷军，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9: 将军阁下，我似乎听明白了。
7: 常谷军，关振宇有城府念旧情。如果这次吴大帅能够说服他，关振宇能够和我们真心合作，那么我也就不虚此行了。至于那个林达飞，按你们的说法，似乎更危险。 要么他真有宏大的抱负，要么就是共产党。因此，让林达飞去当二师的代理师长，和关振宇在一起，你们要多加小心。
1: 嗨，
7: 你们一定要明白大本营 A 计划的真实含义。华北必须成为华中战场的稳固后方，而保证地方治安的根本，就是要防范共产党和八路军。 消灭他们，我们是绝对无法安枕的。

诸位，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精锐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大家欢迎。不久前，土肥原将军

将军率部参加了鲁南战役，为大日本皇军占领徐州、进军华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现在，土肥原将军奉命调任帝国对华特别委员会工作，今天能来安阳参加我们的庆祝会，是我们大家莫大的荣幸。下面，请土肥原将军给大家训话，鼓掌。

0: 诸位，这个庆祝会我心情非常激动，最多再有两个月，帝国军队就可以完全占领华中。我已经看到太阳旗在整个支那的土地上到处飘扬的美丽景象了，因此为我们能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实现大东亚共荣而庆祝吧。
1: 这位是李万成，李军长。
2: 将军，副县将军，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黄协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关振宇。这位是黄协军少将参谋长林达飞。那位是黄协军第一师副师长李彪。还有黄协军第三师师长杜远亭，因为拘固在身没有到会。
0: 关振宇，帝国军校的高材生，四内将军的高足。关副军长，四内将军和我都非常看重你，好好干吧。啊，
3: 谢将军，谢四内老师。
0: 啊，对了，还记得吴奇远吴大帅吗？
3: 当然记得。
0: 他马上就到，他要和你面谈。
3: 好啊。
0: 林参谋长，听说你对日中友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我要和你好好谈谈。
4: 愿意聆听将军教诲。
0: 李军长，你能够选择在皇军攻占徐州之前与帝国合作，实在是识时务的俊杰啊。如果现在过来，李军长绝不会受到大日本皇军如此的重用啊。
2: 是，万成非常庆幸自己的选择。
0: 你当然应该庆幸啊。

0: 生，这是肖翻译。
1: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师傅，干什么、啊？你们，
2: 耿团长，你为什么擅自调动部队，还带着武器？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官副军长要搞一次军事演习，
2: 为什么没有经过督导团的批准？
3: 啥叫军事演习？你知道不？军事演习，就是要检验你们这些教官，这几天教的咋样？
2: 军事演习必须经过查古将军，
3: 你懂个屁！
2: 八嘎！哎，
4: 耿团长，你要搞军事演习？
3: 肖翻译，这学日语我听你的，搞军事演习，你管不着我了吧？
1: 不。
5: 耿团长，部队全部集合完毕，等候指示。

0: 好，命令部队放出警戒。
1: 关将军，为什么没有佩戴寺内将军转赠的战刀？啊，回将军，那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要好好收藏。我是千田。好，我知道了，你等一下。官副军长，你的二师为什么突然集合，还要向安阳方向警戒？
0: 我让他们搞一次实弹演习，检验一下督导团这几天训练成绩。喂，是，暂时取消，请长官放心。

0: 周琦，周琦，到！
1: 命令部队取消演习。
2: 是。
3: 总团长，关副军长呢？
0: 啊，他到安阳开会去了。
3: 哎，
2: 不是说他头疼病又犯了吗？
3: 这事儿我不大清楚，你问他去吧。

0: 关副军长，二师是皇协军中日亲善的样板，你身体欠安，我们准备让林参谋长当你的二师协助你指挥部队，你看如何？
1: 欢迎啊，就这么说定了。林参谋长今天就算到任。林参谋长，谈谈你对中日亲善的见解如何呀？
2: 谈不上见解，这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3: 报告，北平急电。
4: 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日本皇军南进的计划被迫取消了。
3: 蒋介石。
2: 并不笨嘛，以水带兵，借黄河阻挡皇军。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我们大日本皇军，
5: 我是常务川，说，什么？多少兵力？不要惊慌，我立刻派人增援你。
6: 八路军突袭王峪口，
7: 劫走了大批骡马。来人，命令山田大队火速增援王峪口。嘿，
8: 报告，王峪口方向枪声激烈，
9: 是。
6: 昌谷军、前田军，皇军暂时取消南进，这对我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0: 我们恰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帮助李军长壮大队伍。
11: 蒋介石可以炸开黄河，我却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创造一个东方佛朗哥，剜他的心。
12: 对，剜他的心。
11: 哎，李夫人，你咋又来了？
13: 关副军长还没回来呢。李夫人，你找关副军长有什么事儿吗？
14: 小雅，李夫人是关心关副军长的身体，特意来探望的。
13: 哦。哎，李军长的身体怎么样啊？
14: 挺好的，我是听说关副军长身体不好，所以特地过来看看。我不知道李医生在，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回去了。

0: 李夫人，路上小心啊！你们也小心。耿团长，这是哪儿响枪啊？怪吓人的，不会是演习吧？
1: 哼，李医生，别老大惊小怪的，这战争不是女人能理解的，是吧？
2: 要我说，这女人嫁人过日子算了，玩啥枪炮的？不扯淡呢吗？这不是？
3: 哼，粗人！哎，别理他。
2: 赵王朱高燧，心比天高，命比至薄啊！他另立中央的金銮殿，成了千古笑柄了。
3: 大帅怀古幽今，令晚辈感受到古人的情怀。
4: 振宇啊，
2: 哎，
4: 江山代有才人出。你这么年轻，我看着你，老朽是顿生苍凉之感的。
2: 国家的前途，就靠你们这些晚生了。
3: 大帅言重了，大帅当年叱咤风云，晚辈敬佩万分。
2: 不敢当，不敢当。我也是人前做人，鬼堆里是鬼呀。大帅健谈亲心，一日求虚与委蛇，朕与深感其中之三位。哎，说好听点，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身在曹营，有什么感想啊？
3: 不堪重负。
2: 等部队稳定了，我想卸载回田。什么话？卸甲回田？这四个字儿，以后不要再说。治国安邦的大任，还要由你们来承担啊！近百年来，中国极弱，不在民主。 不在军队，而在政府无能。这么大的国土，四分五裂。要有一天中国真正的统一了，他日本人敢染指咱们中国一寸土地吗？给你交个实底儿，日本人成立了华北自治政府，现在又捧出了个华中梁鸿志维新政府。 日本人这是要彻底把中国分裂呢！你们是自治政府的第一支正规军，你又在日本有过军事学院，你不能卸甲，而且要好好的干，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把这支队伍壮大。只要有了力量，有了军队。 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你身在曹营，要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就是为了有那么一天，火烧连营。
4: 大帅如此坦诚，朕已受教了。他日，朕与借重大帅之时，还请大帅。
2: 说什么借重啊！只要我吴某人能为国家做点事儿，只管开口。
4: 多谢大帅，跟大帅一席话，让晚辈突然想起两句诗。
2: 说说。
4: 12金牌促生集，甘孝武穆布英雄。

0: 有个小孩叫小兰，叫小兰，挑着水桶上庙。
1: 亮
2: 亮，
0: 关将军，
1: 李医生啊，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你是不是想赶我走啊？
1: 没这意思。
3: 关副军长，
1: 哎，来，
3: 有个人找你。
1: 啊，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请他在河边。

0: 钓鱼啊。
1: 好，
2: 走了。
3: 正是你把部队拉走的好机会。
4: 紫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3: 你这是在推脱。日本利用皇协军在世界上大造影响，总部也加大了对汉奸惩罚的力度。我看你是不要命。
4: 你不能逼我吧？
3: 我没有逼你，我是在执行命令。最多再给你10天。
4: 紫薇，你已经给过我10天了，他多给几天怎么了？
3: 林达飞，你是真不拿我的话当回事儿？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5: 多扔点。
6: 哎呀！
7: 哎，郑杰，哎，你陪李医生再去弄点鱼食啊。
2: 是，李医生，
7: 去吧，
2: 走吧。
0: 先生有话可以直说了。
8: 关将军，余长官知道你委身黄学军其实并非是你的本意，如果关将军还愿意带部队反正的话，余长官可以随时派部队来接应。
0: 啊，先生，余长官最近身体好吗？
8: 不是太好啊。日军南下虽然暂时受阻，但那只是一时的。余长官忧心忧国，还希望关将军能够悬崖勒马，振臂一呼，为国军抗日之颓势张力。我想关将军不会辜负余长官的希望吧。
9: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和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4: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3: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4: 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3: 是。
4: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 人们沿河而居，傍水

0: 而是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西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是十三少妇八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儿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3: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4: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适合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4: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5: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阴雨势而不断。

0: 段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寮。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乾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1: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一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乾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乾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乾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乾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三条线。
1: 这个守卫了，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细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堡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三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乾，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乾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乾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1: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世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是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电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 另外一个就是他是

0: 敬业，而且是务实。
1: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泗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压力，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0: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1: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系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衡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0: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新市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

0: 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两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呀，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4: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5: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世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刘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粤剧，咿呀婉转声中，新世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世人的心田。
6: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间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舞刀的

0: 一蒙面人正在追赶。
1: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到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就缺乏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留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来的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上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愚，乐于助人；大而自愚，解民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0: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到那个刘登记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记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1: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0: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1: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0: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1: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0: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1: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隆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隆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当然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壁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1: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隆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

0: 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就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品字形的山井了。
0: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也是难的，也花了钱，你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也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这个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兴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他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哈拉就找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成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

0: 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1: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儿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要来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能带娃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1: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1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2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1: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她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 也照亮着未来。

0: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1: 自豪
0: 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2: 六百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丽桥头等3年，那个瑞丽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丽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我们俩的呀，哈哈哈
2: 哈哈！又跑又跑，跑起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车站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0: 来北疆人。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历史最悠久的。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找他这个住，当时都从天安门住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

0: 美焕，说起他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咱们难免想家嘞，跟俺们嘞相修嘛。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延

0: 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真好看。
0: 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2: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3: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那比较开心，白天了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那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具体之后靠上，然后要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对，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

0: 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都没有回来。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这比我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4: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3: 好，请坐。
5: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3: 请坐。来，
6: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3: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7: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8: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7: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8: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7: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3: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9: 是。
3: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10: 你好，
3: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10: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

0: 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点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点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一到周六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 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亚军，3天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0: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7: 小雨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1: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5: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1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8: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 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4: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

0: 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四级。
1: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2: 想。
1: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3: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4: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3: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1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5: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3: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地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1: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
3: 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6: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又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3: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 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

0: 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天，夏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8: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0: 您可以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合着怎么用啊？
4: 哎呀，你瞧着，你看，哎呀，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0: 你得把它放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11: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汪孟洲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4: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3: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4: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3: 那不觉得冷吗？
14: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2: 果然是同道中人。
4: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3: 这酒可是花雕，
14: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3: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4: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4: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 虽九死而无悔。
4: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7: 君去也，柴豆薄，
1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4: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0: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9: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4: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4: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21: 快，大学要去了，
22: 快
23: 军人，
24: 快军人，
25: 对啊，大学要去了，快快快，
26: 自相反的
27: 军人，
28: 快，
29: 大学要去了，快，
30: 这可是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哎，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

0: 一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

0: 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5: 娘，
3: 娘，
5: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花木狼！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小梁啊，你一定要好好陪好老卢啊。
1: 是
0: 啊。那我就先告辞了。再见啊。啊，陪好啊。
1: 哎，师座慢走。师座保重。
0: 好。
1: 哎，卢兄，咱俩继续啊。哎，来。
2: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3: 哎，
1: 我唱这两句行吗？
3: 啊，行行行，
1: 我再喝。
3: 就不能再喝了。
4: 谢谢。
1: 谢谢啊。

0: 剑秋，
1: 罗阳，快，我正好有尾巴。好，我去处理。怎么回事？这两天，保密局派人到这边来征用民船。
0: 他们干什么要征用民船？
1: 要么就是给军队用，要么就是为上网开玩笑的。
0: 而我担心你这儿有什么敏感物品，所以特意跑来告诉你。不要紧，我们这儿没有敏感物品，电台和迷迭马我都放在我住的地方了。

0: 发现他们的老窝了，咱们这回要发达了。
1: 组长，咋回事？
0: 嘘，小声点。咱们发现了共军的据点，马上回据点搬兵去。
1: 是。

剑秋，你还不知道吧？上一次达芬奇来的时候，罗英就是这么招呼他的，差点把达芬奇给结果了。

0: 保密局？保密局怎么会找到我这儿来？
1: 你不用担心，不是你们暴露了，而是我。黄二兄，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跟踪我？
0: 为什么？
2: 问你话，说呀，快说！
3: 沈处长，沈处长，看看你我都是国防部同僚的份上，放兄弟一把。我们是因为查到了周立群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所以才跟踪到这儿。
1: 那你告诉我，你们还查到什么了？
3: 没查到什么。
2: 建秋，别这个废话。
3: 沈处长，您问，只要黄少雄知道的，我全说。

0: 密杀名单藏在哪儿？这个我真不知道啊。那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1: 本来第二次密杀已经开始了，由于周立群的案件和独眼龙的被杀，毛振凤局长下令暂且停止了。
0: 关于周立群，你们还知道什么内情？
2: 不知道什么，只知道他是个共产党。你们在石库门抓到的那个人是谁？他叫黄谷昌，也是个共产党。他已经招了。老徐，尽量做的干净一点。完事之后，你和罗英两个人。
0: 赶快隐藏起来！好，罗英，交给你了。嗯。沈处长，沈处长，长官好。
3: 局座，独眼龙的事好像无声无息了，至今也没有发现保密局有什么举动。看来传说中的盖世太保也不过如此。
4: 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恰好是山雨欲来的前兆。
3: 局座，你未免把他们想的也太传奇了吧？
5: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

0: 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你们是什么人？都干什么呀？下车！局座，你想什么呢？
1: 赵副官，你带着我去一个无人的地方，咱们转悠转悠。
0: 你有什么事吗？听我的，开车。

0: 行动处已经全体出动，首先拿下李子贤的副官赵明奇。
1: 嗯，好，记住，不要轻易去动李子贤。
2: 以赵明奇为由头，看看这老狐狸的反应。
1: 是，要见机行事，适可而止。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那个副官，而是副官背后那个人。
0: 属下明白。
1: 进来。
3: 局座，我局江阴工作站反馈回来消息说，滕世杰近

0: 及一直在江阴活动，他们踩点工作顺利。明天叶梦欣临沂前去江阴之事是否如期啊？
1: 如期，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但是要绝对保密。
0: 是，除了我和蒋公处处长知道外，其余人皆封锁消息。

0: 局座，您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想起来到这个地方转悠？
1: 明琴啊，我那15根金条存在什么地方了？
0: 局座，怎么忽然想起问这个了？
1: 你告诉我就行了。
0: 啊，那些金条现在存放在我家里的保险柜里。
1: 15根金条，够他娘儿俩下半辈子的生计了。
0: 局座，你叨咕什么呢？

0: 明奇啊，档案室的余主任被保密局的抓去了。
1: 局座，你怎么知道的？下班的时候还看见他了。
0: 就在刚才，在下班的路上被抓的。
1: 你怎么不让我阻止他们？
0: 来不及了。如果我们俩拼死护住一个无足轻重的档案室主任，肯定会更加引起保密局的怀疑。更关键的是，这个余主任牵扯到独眼龙的秘密，他被抓进去一定顶不住保密局的酷刑。接下来浮出水面的就是你，然后是我，还有沈剑秋。
1: 那咱们现在别散步了，赶快想办法去救他。
0: 我这一路都在想办法，思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
1: 什么办法？局座你说，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明启，现在是赴汤蹈火也挽回不了这个困局了，唯一的办法就是……
1: 局座，您千万不要冲动，我们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的。
0: 明启，我会照顾好你的父老，我会让你的妻子和孩子活得很有尊严。
1: 局座，不！

0: 怎么回事？这是要大搜查吗？
1: 李副局长，我们奉命调查桂局赵明奇，希望给个方便。
2: 巧得很啊，我也正要找他呢。正好你们保密局的人都来了，那就帮我一块儿找吧。
1: 李副局长。
0: 我们需要去赵明奇的办公室进行调查。要调查赵明奇的办公室。那好，请你们出示相关手续。
1: 李副局长，因为事发太突然，我们还来不及办手续。
0: 没有手续。哼，如今可是法治社会，那就请你们拿出手续以后，再和我说话吧。恕不奉陪。 你们都给我听着，上海中心局乃国防部重地，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进入。若是有人胆敢擅闯半步，格杀勿论。
3: 是。

0: 哥，今晚我要和林怡去国际饭店，我就不送你了。好，
1: 你们去国际饭店是去吃饭还是跳舞？
0: 今晚据说和金护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们联欢。你们怎么也插手军队的事情？哥。 你怎么又担心起我工作上的事了？
1: 好，不问。

0: 杨妈，再来点。
1: 哎，
0: 少盛点。
1: 哎，
0: 哎，好，够了。杨妈，就你这厨艺，战争结束以后，我出钱，到时候生意肯定能干起来。
1: 哎呦，
2: 想不到你这个画家还有经商头脑啊！
0: 来，
1: 嗯，
0: 哎，大姐，孟欣不是来吃晚饭吗？怎么没来啊？
1: 他刚才打电话来了，他今晚上要和林小姐去国际饭店。
0: 哦。哎呀，酒足饭饱了，谢谢啊。
1: 哎，涛公啊，你总是这么客气。
0: 哟，若兰，你看我都忘了，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啊。
1: 什么事情这么急火火的？是不是又去会见国军女中校啊？
0: 哎呀，看你孩子就是孩子，人家中校可是和孟欣在一起，是吧？我真有事儿。
2: 你这个画家消息挺灵通的啊啊！
1: 那我去送你。
0: 哎，小姑奶奶哟，
1: 我去开门啊。
0: 小姑奶奶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听话，大姐，我先走了，慢慢吃。
1: 好，
2: 嗯嗯，走了。
0: 哎。
1: 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啊？
3: 别急嘛，孟欣，女孩子出门肯定要打扮一下。
1: 哟，哥，没想到你懂得还这么少呢。
3: 林小姐。
4: 哟，沈处长，你怎么在这儿？
3: 哦，凑巧搭了孟欣的一段便车。
4: 哦，哎，稍等啊。来来来。

0: 林小姐，怎么，保密局还专门给你配了两名保镖啊？
1: 我哪有严副局长的派头啊？他们是来帮我看护住所的。
0: 好。
1: 哦，要不要顺道送你回去啊？
0: 不用，我自己散步回去。快去忙吧。
1: 那好，再见。
2: 哥，再见。

0: 杨妈，
1: 哟，建秋啊，回来了，晚饭吃了吗？还没呢，还有饭吗？哎，
0: 有，给你留着呢，我给你端去啊。嗯。
1: 若兰，给谁织毛衣呢？哼。
0: 陶工呢？
1: 和那个美女妖精约会去了。
0: 凡人能跟妖精约会，这可不简单。他可不光是个妖精，还是个祸害。
1: 若兰，跟杨妈说饭不用热。

0: 哎，那不是老丁吗？
1: 哟，老丁，
2: 哟，咋是你俩？
1: 老丁，来，
2: 这半夜三更的，你们在这干啥呢？
0: 哎呀，今天轮到我们俩倒霉啊，在这数星星呢。
2: 数星星，我知道了，摊上苦差事了，是不是？
1: 哎，老丁，你这是？
2: 也没啥。这不两瓶白酒，一只烤鸭，半斤无锡香干和一斤煮花肠。
0: 哎呀，老丁，存心馋我呢？
2: 我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可不敢啊！哎，我说二妹，哎，要不然到我家去吃点喝点，吃饱喝足了才能撑过这一夜，回头再干你们的差事啊！
0: 对，老丁说的在理儿。
1: 不是，可是咱们走开呀、啊？
0: 狗屁！我就不信了，吃点宵夜还能翻了天喽？
2: 就是啊！哎，我说二妹，我家离这儿不远。我家老婆子说定这会儿正在熬那八宝粥呢。
1: 走吧。
2: 丸
3: 子，丸子嘞，让了。
4: 香烟，
3: 老道香烟，马德门香烟。
1: 先生，到了。

0: 你看，还真够抠门的，两包烟就想打发我了。卖酒喽！卖酒！卖酒喽！卖酒喽！哎，先生们，
1: 卖酒！哎，卖酒喽！
0: 哎哎呦！哎，怎么回事你？
1: 走路不长眼睛啊？
0: 你猜不长眼睛的？你非得穿这身黄皮就了不起啊？
2: 放肆！
0: 竟敢侮辱
2: 你看，
0: 军官！
2: 走，
0: 我才不管你什么国军国干的，你赔我酒钱。
2: 这小本。

0: 是，我儿子生病，还等着酒钱吃命呢。公子病的事，我问，谁让你走路不看路的？哎，你说这个人啊，大家过来评评理，哪有这种人啊？大家过来评评理，打碎玩意儿这个赌盘都不给钱，大家评评理啊。
1: 长官，人家小本生意不容易。
0: 大家给评评理啊，这位长官砸玩意儿这个东西就不给钱。
2: 那是这种人啊，大家来评评理，过来评评理。
0: 那是这种人啊，
3: 还当兵的呢。
0: 啊，
1: 对呀，两个人是撞到这儿。
0: 赔钱，赔钱。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是啊，您看
6: 在你也不容易的份上，说吧，这两坛酒多少钱？
7: 一个银元。
0: 好了，都拿去吧。
8: 这才像个军官的样嘛，
9: 给多了。
10: 都拿去给孩子看病吧。
11: 我怎么看你有点面熟啊？
0: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围观了，都回家吧。
12: 来，
0: 走。
12: 走。
0: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侧翼和保护我，就请你不要贸然行动。就像刚才，如果不是我刻意去引开保密局的特工，你说你怎么脱身？
12: 我承认，是我考虑不周。
0: 可我去的时候，祝作前根本就没有警备。我再次警告你，不许你涉入太深。与我和我的工作保持一定距离，否则我要求克杰同志将你调离。
12: 剑秋，我所做的一切，正是克杰同志的要求。今天一早，老许接到克杰同志从河北发来的急电，催促我们加快获取密杀名单的进度。
0: 那克杰同志为什么不让老许转告给我？
12: 剑秋，你听我说。
0: 克杰同志估计到周立群牺牲前一定设法跟你联系过，所以，他命令我们所有指令必须由我转告。那你也应该告诉我，而不是自己去贸然行动。
12: 好，剑秋，别生气，坐，坐。别生气了，我给你倒点水。
0: 剑秋，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搞得不好，我就是立功心切，要不是你急中生智，
12: 特务们肯定把我堵着。来，喝水。你知道后果就好。
0: 我能不知道后果吗？是吧？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这密杀名单林一那儿肯定有一份。可是我翻遍了所有的东西，什么都没发现。我也可以实事求是告诉你。 不是直觉，而是事实证明他那儿确实有一份。可是，即便他把他家全部向我们敞开，我们也未必能找到那份名单。我甚至差点把你那幅画的画框都拆下来看了。油
12: 画？
0: 对啊。
12: 你不是给他画过一幅肖像吗？
0: 剑
12: 桥，说到这幅画，这画里肯定有蹊跷。
0: 什么蹊跷？
12: 你看。 林毅这个人根本不喜欢，甚至厌恶中国画。他说中国画画的不是老鹰蚂蚱，就是酒鬼和尚。大家发现没有，在林毅的床头上挂的正是一幅金龙的中国画。
13: 进来，
14: 菊子，蒋处长。
13: 母亲，听说你哥哥是古玩字画方面的行家。
14: 局座呢有几件古玩，想请你哥哥过来帮忙鉴定一下，没问题吧？
13: 鉴定古玩字画，我哥的确是行家。局座，你有何吩咐就请直说。
14: 母亲是这样的，日本投降之后，有朋友送了我一批古玩字画，我又不懂真假呀。那么你哥哥是鉴定文物专家，他要是能帮我鉴定一下，我就放心了。
13: 啊，这好办，回去我跟我哥说一下，让他来趟局里就行了。
14: 太好了，啊，你回国之后有什么地方不适应没有？要是有的话，赶紧告诉我跟蒋处长。
13: 啊，没什么不适应的，局里对我已经很照顾了。
14: 好。

0: 老周啊，哎呀，局座怎么睡眼惺忪啊？哎，自从我的赵副官失踪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也说不清楚。哎，别站着，坐。哎，我的那个副官不仅玩了失踪，还把我多年积蓄的
0: 15根金条全都拿走了，老周啊，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活呀？赵明奇也忒狠了吧？
1: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哎，哎，我说老周，你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啊？
0: 啊，美国军事顾问团要求去江阴防区视察，为确保他们的安全，我请求中心局给他们配备一个警卫小组。
1: 老周啊。 你身为局里的处长，这样的事情，你直接差遣就行，不必向我来请示，啊！哼，这动用士兵，可不是下属可以随意做主的。老周啊，你考虑得很周到啊。哎呀，我现在是脑袋都大了。最近，国军将领被杀事件是频频发生啊。
2: 军官被杀事件频频发生，开始记录。哎，之前接连发生了5起军官被杀案件，昨晚杭州警备区副司令被杀事件是第6起，2起发生在上海。国防部对此甚为震怒，责令我中心局迅速展开调查。
1: 哎呀，
0: 坊间不是传言？
1: 是共产党所为吗？老周啊，我说你是天真的还是装糊涂啊？如今共产党的大军还在江北呢，军官被杀事件多数是被狙击步枪所杀，难道共产党有如此大的能耐，敢在国军的地盘上大开杀戒？
0: 哎，你这样一说是有些蹊跷啊。
1: 再者说，你我都同在警备区做过事，都知道共产党有铁的纪律，那就是
0: 潜伏人员一律不许带枪。嗯，你这点说的对，在国统区，所有带枪行动的共产党往往都是野路子。
1: 所以，我指令赵明奇、沈建秋彻查此事，可调查尚未展开，赵明奇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我堂堂国防部中心局，连自己的下属都照顾不了，还奢谈什么划江而治？哼！李副局长。
2: 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必须彻查！我国防部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将军被莫名其妙的暗杀，而置之不理。这样下去的话，谁还敢为党国卖命？
0: 是啊，如果不是共党所为，谁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本事对国军军官一个个的下手啊？再说这些军官身边都是兵多枪多，
2: 我不管是谁，我必须一查到底，并如实的向李代总统汇报。我堂堂的国防部中心局，好歹也有300多人和枪。
3: 谁要是跟我中心局过不去，我李子贤也不是吃素的。莫非他还蒙在鼓里？
4: 听你的意思，李子贤对自己手底下的几个军官被暗杀只是不高兴，对密杀名单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3: 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这样。
4: 小毛啊。 你们行动处的人呢？大多都是勇猛有余、智慧不足。你还算当中比较优秀的一个。碰到经验不足的，那就只能对付共产党那些初出茅庐的低端分子。稍微狡猾一点的，他们就会被那些外表所迷惑。
3: 愿听局座指教。
4: 我已经在指教你了。
3: 是。
4: 小猫啊。 你觉得李子贤的副官失踪，李子贤察觉到什么没有？
3: 好像没有吧。
4: 错了，错了。任何一个机构里的副官，离开他的主子，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就拿我身边的高副官来说吧，他就上海滩一小混混，除了在我的身边跑腿打杂的。

0: 他的技事不懂，如果把他搁在你们行动处，他就会狐假虎威出去乱杀人；如果把他搁在情报分析小组，那他就是一头猪，会影响所有的人。如果让他在上海滩继续混下去，像他这样一个心不宽手不狠的人，那他在上海滩迟早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打死。好，你想想，李子贤的副官赵明奇。 他何德何能，在他自己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凭什么要丢给他的主子李子贤呢？局
1: 座的话让卑职受益匪浅。
0: 独眼龙，甚至于黄少雄的死跟失踪，也许跟张明奇这副官有关系。而副官的失踪，也许不过就是李子贤导演的一出戏而已。
1: 局座，既然这样，那就直接把那个老贼给抓起来就是了。
0: 哪个老贼啊？
1: 李子贤啊。
0: 你去抓呀。
1: 刚刚才教你们要有智慧。
0: 对不起，局座。对，局座。卑职通过近期监听觉得，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内，模糊中存在一个三角。 三角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李子贤、赵明奇、沈建秋组成的三角。
2: 小毛，你快要开窍了，不错。既然都已经成了三角了，我们就把它给破了嘛。先从沈建秋开始。
3: 请问方处长在吗？
4: 哟，沈梦欣呢？来来来，快进来。
3: 哎，方处长，梦欣呐，以后就不要叫我方处长了，我现在只是个科长。那我就叫您方叔叔吧。好，小时候都是这么叫我。坐坐。哎，梦欣。
2: 啊。
3: 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糖炒栗子、油丝糕。
2: 谢谢方叔叔，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我爱吃什么？
3: 这怎么能忘呢？快坐。梦欣呐，最近杭州警备区的两个将军被杀，这事儿你知道吗？略
2: 有耳闻，怎么了？
3: 军方反应很大呀，这是最近被杀的第六个将军了。
2: 方叔叔。
3: 您知道的，我一向都不怎么关心政治。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啊？哎，看来在严景尧那儿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呢。
2: 我看我们之间还是不要聊这些了吧。
3: 好，不说这个，说说梦欣，来找叔叔有什么事啊？
2: 您上次不是说有什么古玩要让我哥哥鉴定一下吗？
3: 啊，
2: 正好严副局长也有些古董自己吃不准，想让我哥哥帮忙看看，要不严一起帮您看看。啊，
3: 你哥哥，建秋。
2: 对呀，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有一个哥哥。
3: 严副局长，请他鉴定古玩。
2: 是啊。
3: 王鑫。 你难道不知道，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官赵明奇自杀，档案是主任老于被保密局拿下，就连李子贤副局长，现在也是丢进锅里的螃蟹，只要保密局这边点着火柴，他随时就明白了。可是这一切跟我哥哥有什么关系呢？哎，傻孩子，你哥哥。
2: 可是李子贤手下的情报处长啊！那怎么办？那我还通知哥哥来吗？
3: 既然是严副局长请他来，那他就必须来。
5: 来，孟欣。
2: 哥。 你最近挺忙的吗？
5: 还好吧。

0: 是这样，我们严副局长那儿有几件古玩，想让你帮忙鉴定一下。
1: 你们严副局长？
0: 嗯。哥，你要是为难不想去的话，严副局长那儿我想办法看能不能推后几天再说。
1: 那倒没有。孟欣啊，走，我们现在就去。
2: 哎，起来试试。咋样？
3: 哎呀，老丁啊，你这按摩的手劲儿太好了，你就那么揉了那么几下子，你看我连气儿都通了。
2: 哟，还看你说的，严副局长，那也得注意
3: 啊。
2: 您这腰啊，是民国31年咱俩打鬼子那时候你落下的。哼，南方这个季节天气超冷，可得小心啊，一不小心他还得犯。
3: 哎，
2: 哦，对了。严副局长，我在传达室啊，有我继父亲手熬制的老膏药，一会儿让高副官给您带过来，晚上临睡觉前把它贴上。
3: 老丁，
2: 哎，严副局长，您还有事儿？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老一口一个严副局长，严副局长，你就直接叫我老严。是，保密局任何人，包括徐指导局长，都不可以这样叫我，但是你可以。
2: 这不是在办公种地吗？
3: 这儿也没有外人。你看你，等会儿，等会儿，这就对了嘛，是吧？老丁啊，最近法币贬值的速度比我那车跑得还快。那么这是两根条子，拿回家去，给老嫂子看病。
2: 不不不，你是这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你说我平时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来孝敬您，我拿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舍不得，舍不得。
3: 拿着，你就拿着嘛。搁我这儿也是怎么来怎么去嘛。

0: 丁大爷。
1: 叶子楠来了。
0: 丁大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哥哥，他叫沈建秋。
1: 啊，你哥哥？哟，那我可得好好的认识。
2: 你好，丁大爷，以后还望多多照顾母亲。
1: 年轻人，来到这里啊，还是想想咋照顾好自己吧。啊，
2: 放心吧，我会的。
1: 好，去吧，去吧，去吧。
0: 丁大爷，再见。

0: 这什么意思？叶长官，您别误会，局里规定，任何外人要见严副局长，都必须先把武器交上来。
1: 王鑫，入乡随俗嘛。
2: 我的枪是不是也要交出来啊？
0: 叶长官，您不用，您请自便。
2: 哥，咱们走。

0: 孟欣，你们来了，来来来，请进，请进。哎，
1: 橘子，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严副局长，这是我哥哥沈建秋。
0: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你是叶孟欣的哥哥，又是我请来的客人，不必拘礼，不必拘礼。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坐，哎。百闻不如一见，英俊气派，这眼神里充满了智慧，不愧是我们国防部的俊才啊，哪像我们保密局女的就不说了。

0: 男的吧，不是歪瓜裂枣，就是青面獠牙。
1: 严局长过奖了。
0: 早就听说你是上海滩文物鉴定家里面唯一穿军服的，也是穿军服里面唯一精通文物鉴定的专家，这点不容易，不容易。平常要是不太忙的话，早就想请你过来坐坐。
1: 严局长太客气了。要说文物鉴定，我父亲称得上精通，剑秋不过是从小喜欢耳染目睹罢了。啊，
0: 你客气客气。哎，你看我净顾着聊天，忘了主题了啊。这东西是朋友送的，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是那清早期的那个谁，顺治年间的一个珍品，请沈处长过过目。
1: 好。

0: 哎，小李子，来来来来，
1: 哎，什么事儿，丁大爷？我给严副局长送几副膏药去，你在这儿帮我盯一会儿，我一会儿就下来。
0: 行，您去吧，我帮您盯着。
1: 好，谢谢了。
2: 哥，你别光闷着头看呢，你倒是说话呀！
3: 严局长，我现在粗略的看了看，这件瓷器并不是顺治时期的真迹，而是清朝中后期的一件民窑品。
2: 为什么？你能肯定吗？
3: 因为这件瓷器太过于精致和细腻，而顺治时期的官窑品一是不多见，二是。 恰恰没有什么特别的精致作品，所以可以断定，这不是一件真迹。
4: 沈老弟高，你听他说这些话就知道他懂得够厚。那我还有一幅画能请你再看看吗？
3: 好，当然。哎。
4: 严局长，这画与瓷器不同，鉴定字画必然缺少不了材料用色的识别，而这间屋子里的光线实在太暗了，所以我建议还是在自然光线下鉴别为好。哈哈哈！佩服佩服，专家到底是专家。
5: 那严局长啊，如果没有其他吩咐的话，我就先回去了。您知道我们上海中心局最近事务繁忙，李局长如果找不到我，我担心他会着急的。
4: 不是这样的，你忙我也忙啊。沈老弟，今天难得你我初见，既然话匣子打开了，就别忙着走嘛。要不这样，我让高副官帮我们弄几样还可以的小菜，再弄两瓶好酒。
5: 哎，我们稍微的喝两杯。哎呦，
6: 老丁，你这干嘛呢？哦，我给严副局长送药。
5: 进去呀、啊。啊、哦，估计里面的案正事儿，爸爸方便。嗨，
6: 别人不方便，你有什么不方便的？走，进去，走。哎，
5: 徐总，
6: 您找我？
5: 高副官吩咐食堂说，我这儿要加餐加菜。 今天要好好招待一下沈处长。是，
6: 去吧。哎，老丁，你在干什么？
5: 这是我自己做的几副老膏药。
6: 哎呀，老丁啊，你也不看看场合，我们正在谈正事儿呢。
5: 好了，我知道了，膏药我收下了。
6: 哎，马上用上啊！
5: 哎呀，
6: 管用。
5: 好。

0: 老丁，哎，老丁，想什么呢？开门啊！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
1: 快点，不容。
2: 今天这个时间就太仓促了，酒水不足不成敬意。改天我做东，大家再好好聚一聚。
3: 尹局长太客气了。
2: 没有，哪里。
4: 局座，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要不我跟我哥哥就先……
2: 哎，孟。

0: 行，你没看出来，我跟蒋处长和你哥哥聊得多投缘呢。要不我提个建议，干脆今儿晚上，沈老弟就在这儿住，我跟蒋处长还有好多事情想跟他再聊聊。你呢，就先回家休息吧。
1: 孟谦啊，你哥所在的情报处和咱们保密局有性质相同的地方，兄弟单位嘛。
0: 虽说今天是第一次见你哥，但颇为投缘啊。<笑>
2: 所以再有些情报上，我们可以共同分享，是吧，沈兄？
3: 孟欣啊，既然严局长跟蒋处长这么执意要把我留下来，我要再推脱就说不过去了。这样吧，你先回去吧。
2: 那好吧，局座，蒋处长，我先走了。
0: 哎，
2: 哥，我先走了，完了事儿早点回家，要不家里人会担心。
0: 放心吧，沈老弟，咱们现在再换个地方，再聊一聊，你看怎么样啊？
2: 这是您的地盘，客随主便。

0: 哎，孟仙姑娘，
1: 丁大爷，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去啊？
1: 严副局长还有事儿留下我哥，怎么了，丁大爷？
0: 没事，你回去吧。哎。

0: 沈兄，现在可就剩你我两个人了。我真的希望咱俩今天的谈话是推心置腹的。对你，有些可以推心置腹，有些则需要保留。看来沈兄是个爽快人，我喜欢。你喜欢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我喜欢。
1: 没想到沈兄鉴定古董有一套，这嘴皮子也不差呀！啊，至少不会比你这个所谓的处长差。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0: 怎么，蒋处长和严局长把我留在局里？
1: 还有什么其他目的？哼，希望沈老能配合。都是党国的事业，配合是自然。不过，要看事情的保密程度。如果超越了极限，我就要考虑国家的安全问题了。哼，国家安全，这恐怕就有很多人老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2: 蒋处长，这话沈某可就真听不懂了。沈处长，这位是毛组长，他专门负责周礼群案件。有些事情，我想让他来给你介绍介绍，帮你回忆回忆。
3: 回忆什么？
4: 沈处长。
3: 国防部机要室的周立群，是不是跟你通过一次电话？
0: 怎么，你们这就算开始对我正式审问了吗？
1: 不，沈兄，我们只是了解了解情况。
4: 请问沈处长，3天前的晚上8点，周立群是否与你通过一次电话？
0: 不知道，怎么了？
4: 怎么了？周立群是共产党。
0: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沈处长，

0: 你这个情报处处长还需要我来提醒你吗？什么意思？就因为我跟周立群认识，所以我也就成了共产党了。至少目前为止，你们俩是有脱不开的关系。哈哈，那要照这么说，据我所知，你蒋公绰的二哥蒋公越，还曾经是上海滩大汉奸张啸林的跟班儿。 那么你蒋处长也成汉奸了？你别给我耍嘴皮子！咱们说说周立群那个电话吧。我说过我不知道什么电话，
1: 这你可抵赖不了。总机房留有他打给你的电话记录。
0: 这么说你们查清楚了？
2: 那你们有没有查清楚我有没有接到那个电话？没接到，
1: 什么意思？我从没有接到过什么周立群的电话。不过，周立群倒是写过一封信给我。
2: 哼，沈处长，够坦白。
1: 那信现在在哪儿？
2: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0: 沈处长，有没有必要在这儿我说了算？方便给我看看吗？方便不方便，现在不也是你们说了算的吗？
2: 现在呢？应该还在我的寓所。那沈处长，请吧。
0: 今天我才算是正式见识你们保密局了。

0: 陶工，
1: 来了来了，等一下。
0: 陶工，严副局长和蒋处长把剑鸠哥留在了保密局，你能不能去剑鸠哥家看一眼，看他回来了没有？我去找大姐夫，可大姐夫没在，没办法，我只能过来找你了。
1: 不是，你先别急，这样，你先回去，我带两件衣服一会儿过去，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你啊。
0: 好，拜托你了。
1: 你先回去吧。
0: 走了，别着急。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

理于气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以你专业的眼光，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你别说，这还真的是乾隆年间的珍品，至少比你们严副局长给我看的那几件宝贝值钱。
0: 这就奇怪了，这么值钱的东西，他周丽群还不赶紧找回去换钱呢？
1: 是啊，我也这么想。所以如果真的是周丽群打来的电话，我想他一定是想取回这只碗，可惜我没有接到。
0: 哦，你还别说啊，古董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一个普通的碗嘛，但里边的门道可不少。
1: 等蒋处长有空的时候，沈某愿意与你分享分享这其中的奥秘。
0: 哼，这样，沈处长，这个碗呢，你留着。这封信，我得拿回去，再仔细的看看。

0: 建强，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来，请进。
2: 你是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是沈建秋的妹夫，我来找沈处长，你说为什么？
2: 你在妨碍公务，信不信我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让你在小号里蹲几年？
0: 哼，是吗？我对保密局不感兴趣，即便想请我来也未必请得到，你信不信？
1: 田处长，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陶公不仅仅是一位守法的画家，而且还是第25集团军沈向奎将军的表弟。怎么，你们还想和沈将军也打一仗？
3: 走。
1: 等等，就这么走了？
2: 怎么，沈处长，你还有事儿？
1: 你们无缘无故的对我进行盘问和搜查，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3: 沈处长，你要什么说法？
1: 给我道歉。
3: 道歉？沈建秋，我希望你搞清楚，我们是在例行公事，我为什么要道歉？再说，我蒋公彻根本就没有道歉的习惯。别说你是个上校，就是少将、中将，我们保密局也是说查就查。
1: 你们查谁我管不着。可如果就因为我会鉴定古玩就是什么共产党，那你那个瘸子二哥现在应该藏匿在25集团军，是不是更应该查查？
3: 你什么意思？
1: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蒋公也肯定活不过命。

有话好说，看来今天是有点误会，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你多包涵，啊，江公主，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我都是吃情报犯的，一个我没有接到的电话，证明不了我是共产党。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你也可以继续展开调查。

0: 但我想说的是，在你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要靠我太近，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我中心局情报处长的枪也不是挂在外面给别人看的。
1: 沈处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周立群虽然死了，这事儿可还没有完。当然你放心，咱们是兄弟单位，我也不想上了合计。告辞。

0: 建秋，保密局这帮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自己要小心。
1: 放心吧。
2: 我说这钱呢，它就像女人，该挣就得挣，你不挣，那就全让别人给挣了去了。
3: 呀，没想到我老婆现在有点水平啊。
4: 建夫，这赚来的四根金条啊，你我二一天作五，一人俩。
3: 哎，行，怎么分都行，咱俩谁跟谁呀？
4: 哎，我算是看出来了啊，无论哪条街哪个门脸儿啊，这只要说保密局征用，他都得乖乖出让，而且搬的比兔子还快。这一转手，里外里就是四根黄鱼啊。
3: 哎呀，四根金条何足挂齿啊。兄弟，说句话你还别不相信，只要你姐夫稍微动点手脚，你只管去跑跑腿儿，到时候别说是四根金条，那就是四十根、四百根。
4: 哎呦，哎，姐夫，你又吹牛。
3: 什么叫吹牛啊？这怎么说话呢？亏你还跟程天侯混了那么多年，这眼界怎么那么低呀？啊，
4: 你要是能提供准确消息，剩下的事儿我做。
3: 哎，说的对。我告诉你啊，现在我手里有几个字，这几个字字字千金啊。
4: 字？谁的？祝枝山还是郑板桥的？眼下这字画的行情不看好啊。
3: 说的是，常言道，盛世藏宝，乱世藏金，眼下战火纷飞，说不准呐，哪天共军就打过来了。祝枝山、郑板桥他们的那些字，哪有那沉甸甸的金条实用啊？我说的字，不是他们的作品，是人的名字。
4: 姐夫，此话当真？
3: 哎，我说你别像那个没见过世面的苏北佬一样，好不好？你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坐下。我们保密局的老丁头最讨厌你这种表情。
4: 我预感到我们傅家要发达了。
3: 我告诉你们，这些个名字，这些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他们可都是
4: 姐夫，你倒是说呀，你急死我了。
3: 他们可都是党国的将军。
5: 侯爷，您看我给你烧什么来了。
6: 德文，
5: 哎，
6: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横财。
5: 哎，这都是托侯爷您的福，我才小小的发了一笔。
6: 你知道你犯了青帮的什么规矩吗？
5: 小的清楚。
6: 你、yeah.。
5: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爬回岛龙。
6: 你知道你犯的是哪一条吗？
5: 小的犯是欺软凌弱这一条。

0: 侯爷，侯爷，
1: 把大哥我拖出去。
0: 侯爷，小的小小的有话要说。侯爷，侯爷，小的错了，小的去过姐夫家了。侯爷，小的去过姐夫家了，我姐夫说，他一定会把名单，给侯爷搞到手的。
2: 真的？
0: 小的哪敢骗侯爷呀？
2: 德文啊，你这不办事挺精明的吗？啊，回去跟你姐夫说，只要他给我拿到那份名单，我保证你们傅家和你姐夫这辈子荣华富贵，啊！
0: 你放心吧，侯爷。

0: 喂，
1: 喂，李姨。
0: 哦，欣姐，
1: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2月16号呀。
1: 没觉出有什么特别吗？
0: 没有啊。
1: 你忘了你在江阴告诉我的。
0: 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生日啊。
1: 对呀，好了，晚上8点在百乐门俱乐部，一切准备就绪。
0: 哎，怎么回事啊？
1: 不要太惊喜哦。

0: 请问是林姨小姐吗？啊，是我。啊，请问是这里吗？
1: 是的，您进去就晓得了。请。

0: 快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林小姐，
2: 生日快乐，林小姐，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哇，好漂亮的蛋糕啊！嗯。

0: 局座，什么事儿？
1: 西口毛人凤主任转来一份蒋夫人的电文。
0: 蒋夫人，
1: 嗯，快念。是。保密局严静尧副局长，请您以临沂上司的身份，代表我及蒋总统。
0: 对临沂小姐24岁生日最美好的祝福，并代我送鲜花一束。一个小姑娘过生日还劳烦总裁跟夫人一起来电细心嘱咐。高副官，
1: 在。
0: 你连同蒋公彻一道，带着这封电文，顺便买一份鲜花。
1: 在洋行找一个体面一点的场子，给临沂小姐过生日，记住，一定要当众念出这封电文。这点卑职清醒得很，不过据悉，叶梦欣长官已经在这个百乐门俱乐部定下了场子。
0: 哦，嗨，他们女孩子就喜欢玩这套，不过也好，给局里省了钱了。去吧。哎，等等。 林小姐晚上出门在外，不知道会玩到什么时候才回家。在她的住所加个哨。啊，
1: 咱们给她看空房子？
0: 别问那么多。是。另外，要创造机会，让蒋处长跟林小姐多多接触。这个
1: 卑职不是很清醒。
0: 你怎么傻得透气的脱不过来了你？
2: 你没看出来蒋公绰跟林小姐有点那个意思？哦，你熬什么？快去！是。林小姐，这幅画是我亲自画的，希望你喜欢。啊，我太喜欢了，谢谢你啊，陶公。林姨，蒋总统和夫人都信奉基督教，我相信你耳濡目染，也不会拒绝的。 这个十字架项链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送给你。衷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谢谢你啊，欣姐。
1: 保密局蒋处长到。哎，诸位。 今天是临沂小姐24岁的大喜之日，啊，蒋委员长及其夫人深表关切，而且还发来了电文。下面，我就请蒋公绰处长隆重的宣读蒋夫人的电文，请大家掌声鼓励。<笑>请转达总裁。
2: 以及本人对林沂小姐24岁的生日表示美满的祝福，并且送上鲜花一束。好，林小姐，生日快乐！啊，谢谢。沈处长，麻烦你。
1: 啊，还有啊，林小姐。

0: 这是严局长送给您的花儿，代表保密局全体同仁也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2: 大家随便坐吧。
1: 蒋处长，您二位也请便吧。哥，坐吧。过来坐。
3: 哎，我说蒋处长，今天这风头都让这姓沈的给占尽了，可我就纳了闷了，他怎么今天就来了呢？谁不知道咱们蒋处长喜欢呢？
4: 蒋处长喜欢林小姐，是不是？
5: 几位，请慢用。
6: 出发前，我再说一遍。今天林一过生日，他是主角，不会中途溜跑，所以今天是我们进入他住处的最好时机。大家准备好，记住，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那幅金龙的画轴。
1: 来，谢谢，
2: 干杯。
4: 方处长，失陪一下。
2: 这花好漂亮啊，
5: 先生。
2: 哥，
5: 请慢用。
2: 看他们都在跳舞了。
4: 林小姐，请你跳个舞。
5: 喝喝喝，好。
1: 好啊。
7: 对对对，一起嘛，一起嘛。
8: 如兰，哥请你跳支舞。不高兴了？
1: 我特别喜欢你身上烟草味道，还有你叼着烟斗的样子，我觉得潇洒极了。

0: 我现在突然一下子清醒，我知道你不属于我，而属于……
1: 布兰，是不是有些醋酸反应啊？
2: 你们男人呢，都不是好东西。
1: 傻丫头，你这么说岂不是把哥爷一棍子打死了？啊？
2: 不过哥哥，我看林姨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样，含情脉脉的，她是不是对所有男人都有那意思呀？
1: 哎，不许胡说。
3: 若兰，陶公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去吧。
4: 若兰，现在开心了？嗯。

0: 跳得真好。
1: 好，
0: 跳得真好。哎呀，跳得真不错啊。是啊，来，我们
2: 多喝几杯啊。好好好，来来来，
0: 今天好久不跳了，今天没关系。

0: 当然。
1: 李小姐，你今天太美了，像个女神。
0: 没想到，平时一脸严肃的蒋处长还会夸女人。
1: 真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嘛。我也是个凡人。
0: 蒋处长，您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林小姐，我这个人呢，就爱追求完美。其实，心里倒也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只是对方不了解。那是因为工作太忙，接触的太少。
0: 蒋处长对党国忠贞的境界，林一在侍从室就有耳闻，所以属下很是敬佩。
1: 林小姐过奖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呢，咱们在工作上的接触越来越多，你会对我有更多的了解的。我平时对待工作比较认真，林小姐别介意啊。
0: 蒋处长您别误会，属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1: 林小姐，
0: 没怎么。您知道吗？以前在南京的时候，每次在将军俱乐部跳舞，那些将军不是暧昧地画着我的手心，就是搂着腰的手不怎么老实。
1: 啊，那你一般会怎么办？
0: 我一般呢，就是会把刚才说的话再跟他说一遍。
2: 怎么不高兴了？
3: 蒋处长，你说他们这都是什么呀？蒋处长，
4: 哟，
3: 侯爷，哎，蒋处长，来，侯爷，蒋处长，我来给二位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上海保密局行动处的蒋公绰，蒋处长。蒋处长，这位可了不得，他就是黄金荣手下三当家、大名鼎鼎的程天侯侯爷，来认识一下。
5: 蒋处长，我蒋公绰，从不和帮会人士有染。
6: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萝卜青菜，随你所爱。既然蒋处长觉得和我程某人在一起自降身份的话，请自便。高副官，
3: 哎，侯爷，
6: 难得相见，
3: 是，
6: 今天咱们好好醉了一场。
5: 高副官，
3: 有，
5: 请自便。

0: 向之下啊，
1: 跳。
2: 龙英，
3: 嗯，
2: 一会儿你先进去，老邓到那边去警戒，如果有什么突发意外尽量拖延，我会在旁边接应你们。
3: 好，
4: 好，
2: 注意安全。
3: 知道了。

0: 你们坐，我适配一下。陶公，
1: 剑秋，你怎么来了？
0: 是不是准备又去林姨那儿啊？
1: 这样，咱们俩分工，你在这儿陪林姨，我去他们家。
0: 你疯了！只要林姨每次非正常离开住所，保密局都会派人来监视。
1: 照你这么说，不会也有临时哨吧？
0: 你说呢？
1: 那就走了。
0: 怎么了？
1: 老许他们估计已经到那儿了。
0: 你这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去送死吗？
1: 剑秋，你说怎么办呢？
0: 你进去待在里面，我去看看情况。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想办法去找你。
1: 行，你小心点。来
2: 来，
1: 干
2: 干！高副官，我单刀直入了，听德文说。你那有一份名单，
1: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侯爷，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别说泄密，就是您不小心听见都有性命之余。
2: 刀锋上行走，刺激。符合我陈天侯的性格，我喜欢这种感觉。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天子一号机密。
2: 高副官，你不用担心。眼下我和你的小舅子已经不慎听到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家性命都拴到一块儿喽。高副官，你不要那么紧张啊！啊，目前长江边上共军是虎视眈眈，战事说起就起，大上海人心浮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我再不捞他一把的话，那就一切都晚了。啊，
3: 姐夫，侯爷说的对呀。
2: 哼
1: 侯爷，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就说出来。
4: 哎，贵贵没和你在一起啊？
1: 啊。
5: 哎，陶公，剑秋去哪儿了？
1: 啊，剑秋有点不舒服，出去买药。
5: 怎么了？严重吗？
1: 啊，不太严重，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没事。
6: 哎，林小姐，
5: 哎，一会儿他回来了，你可告诉我。
1: 好嘞，好嘞。
7: 我去了，孟琪姐。
8: 生日快乐，
4: 陶公啊！我看林姨对我哥哥有那么点意思，你以后就别横插一杠子，
1: 对吧？我怎么没看出来？
4: 你没看出来？我看你存心就是想两者兼得。
9: 你说他往这儿一走，
10: 这
9: 将军
10: 真是
9: 了。我告诉你，
10: 你得拐将，要不然他
9: 这
10: 对
9: 了。
10: 这一横
9: 你
10: 怎么
9: 了？
10: 你动都动不了。
9: 也知道
11: 吵什么呀？有本事自己来啊！
10: 这不是说不是？
9: 哎，
10: 走走走，抓贼呀！
9: 啊
10: 啊！
9: 抓贼！抓贼！
11: 别动，手抱头，趴下！
10: 趴下！

快，在那边。往那儿去了，走。

0: 向我开枪！
1: 是你开的枪？你是谁啊？长官，这是我们保密局的事，用不着你插手，请你离开。

0: 只要你把那份名单给我，你就等着坐收渔利吧。
1: 这……
0: 干大事的男人不能犹豫。
2: 侯爷，如果我高启明真的把这份名单给你，你打算怎么做？

0: 剑秋，听陶公说你胃不舒服，怎么样了？
1: 已经好多了。刚才出门去了趟药店，都关门了。
0: 啊，要不要陪你去医院？
1: 不用，家里有药，一会儿喝点热水就好了。再说今天你过生日，这么多朋友过来，你放心吧。
0: 哎，那赶快坐吧。
2: 怎么了？看人的眼神不对呀。哦，什么东西让林大小姐这么痴迷啊？哥，你施了什么魔法了吧？
0: 讨厌，孟欣姐，你哥胃疼，你当妹妹的都不管。
2: 哥，怎么样了？要不要喝点热水啊？
1: 没关系，已经好多了。
0: 瞧瞧瞧瞧，还说我呢，你眼神才不对呢。
2: 什么跟什么呀？
3: 好了好了，走吧，咱俩跳舞去。
2: 先坐会儿啊。
4: 老许他们怎么样了？
1: 您跟我来一下。

0: 建秋，建秋，建秋，告诉我，老许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到底怎么样了？说话呀，建秋！建秋，你要干什么？怎么了？
1: 老严跟拉登被打死了。你告诉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建秋，怎么会这样？啊？
1: 今天的事情，你要负全部责任。
0: 你消消气，建秋，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1: 而且我告诉你，今后不允许你参加任何行动，否则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
0: 建秋，这是一幅高仿的金龙的花鸟画，和林毅房间的那一幅是一样的。我希望他今天晚上能邀请你送他回家，这样呢，你能把那幅画换回来。建秋，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2: 你们两个躲在里面干嘛呢？
3: 啊，没什么事儿，一会儿就过去。
1: 唐红，为了若兰，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我刚才说过的话。
0: 我知道了。
4: 谢谢您，林欣姐，给我举办了这么美妙的生日舞会。
3: 啊，我们也走了。
2: 啊，好，哥，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5: 好。
4: 慢走啊。
5: 再见。
2: 拜拜。
4: 你怎么办呢，沈处长？要不要去我那儿再坐坐？
6: 这么晚，方便吗？
4: 方便。对别人不方便，对你永远都方便。
6: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姐。
7: 有人想潜入你家，被我们的暗哨击毙了。
8: 走吧，走走吧。
7: 沈处长，这儿不方便您在场，请回吧。
8: 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6: 林小姐，
8: 走吧走吧走吧。
6: 那我先告辞了。
4: 嗯，好。

0: 帮忙车，
1: 哎，
0: 到闸北路。
2: 哎，
0: 师傅，我们掉头。
2: 哎，好。
0: 跟上前面那辆。
2: 哎，好嘞。

0: 怎么样，唐虎？今天晚上有没有收获？
1: 咱们上楼说。
0: 哎，好。

0: 站着干嘛？快坐。哎，尝尝我泡的新茶。嗯，你跟我详细说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1: 听沈建秋说，死了俩共产党，他们的死是我间接导致的。
0: 会不会连累到你？
1: 那倒不会，以我的身份就是暴露了也无可担忧。关键的是，这事情一旦发生，林毅那儿警惕了，密杀名单再想拿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0: 我倒觉得或许沈建秋可以拿到。
1: 希望如此吧。
0: 老头，这点我挺佩服你啊，一个国民党的画家竟然可以将共产党间谍的小舅子把玩于股掌，为我所用，高。
1: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跟任何人提起来，沈建秋要是知道了必定会剥我的皮。哎，要不是老蒋支持毛人凤暗杀国军将领，想我陶公亮高风亮节岂能跟共产党共打一条船？哎，白将军那儿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吗？
0: 暂时没有。眼下密杀名单最为重要，白将军若是可以拿到，即可公诸于世，助李代总统趁势打压老蒋，至少可以以此占得舆论和人心之先机。操作得法，或许可以使李代总统前面那个代字去掉。
1: 希望如此啊。
0: 嗯，共军一旦过江，占领上海，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是铁了心跟了白将军了。想当初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我在桂林是四处飘零，差点把小命丢了，是白将军救了我的命，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呢？
0: 那沈家那个若兰
1: 当然随我了，
0: 他要是知道你跟沈建秋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
1: 所以这件事情你不能让他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你知不知道？
2: 高总管，以后在上海滩咱们就是兄弟相称。
3: 是兄弟，本来就是兄弟嘛。

0: 高副官，
1: 来，我想知道你怎样才能得到这份名单。
0: 这份名单呢，一共有两份，一份当然在严景尧那里，另一份呢在林一手里，就咱们那个行动处处长蒋公绰，他那里都没有备份。
1: 哼，
0: 没想到一个黄毛丫头，居然掌握这么重大的机密。
1: 切，侯爷。 你可不要小看那个黄毛丫头，她可是带着特殊使命来到咱保密局的，军衔是不高啊，中校。可她的能量那深不可测。这不，一个小小的生日，哎，你猜怎么着？蒋委员长和夫人啊，委托毛人凤主任。

0: 专门发来电文，祝他生日快乐。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只想知道你是如何得到这份名单。
0: 临沂呢，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那儿我根本进不去。但是严静瑶那儿就好办了，我可以自由出入的，我有钥匙啊，我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什么人都不会怀疑我什么。
1: 哎，保密局的情况你比我熟悉，啊，你可以看着办。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要失败了，哼，
2: 你我都得玩完。
0: 是啊，这点卑职心里清楚得很。
3: 小毛，对李子贤的监听不能中断。那个李子贤既然指令沈建秋调查军官被杀的事件，那沈建秋必定会有所行动，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死死地盯住那个沈建秋，一旦发现证据，不必请示，直接拘押。
4: 可是处长，万一他要是知道你下令这么做的，抖出你大哥做过汉奸的事情，那你可如何是好啊？他可是握着你的把柄啊。
3: 这事儿你不用管，按我说的办。
4: 处长最近变温和了，过去我们问什么问题，你不是骂我们饭桶，就是骂我们猪。不过处长，你看我这每天出勤花费颇大，处长能不能……
3: 哼。

0: 哎呀，滕师长，子仙可等你半天了。啊，对不起啊。应该的，应该的，里边坐吧。好，请请。哎呀，
1: 老李啊，你这办公室怎么这么寒酸呢？滕师长有所不知。
0: 保密局在我办公室的电话里装了窃听器，啊？那，你把它拆了不就完了吗？
1: 哎，我假装不知道，就是为迷惑他们。就是有些事儿，不能在办公室里面谈。
0: 哦，
1: 来，这边请。老李啊，你神神秘秘的把我请来，有何贵干呢？滕师长，你我虽谋面甚少，但是我李子贤。 可为把你当做最相信的人看待呢。
0: 哎，老李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跟我打什么官腔啊？<笑>是这样，你去东北之前，我就知道你一直跟那边有来往。嘘，李局长，这话可不能乱讲啊。<笑>现在啊。
1: 保密局出炉了一份密杀名单，对象所指全是我军队的中高级将领。
0: 我也有所耳闻，不过没经证实，都是小道消息。
1: 滕师长，你我都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了，应该为自己的明天早点做好打算。
0: 老李啊，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想设法获取这份名单。 能够通过你，勾兑上共产党，让你我都能记上一功。
0: 老李啊，这个你问的太急了，我这心里没把握呀。
1: 哼，反正我是打算好了，如果共党念及这点功劳，我李子贤随时被招安了；如果不念，我也早做打算，干脆到美国做个预。

0: 部的梁秘书就准备与那边的人碰头的，结果到最后的时间，却发现那个共党叛变了。哦，
1: 要不是有人出手相救啊，梁秘书才捡回一条命。
2: 有这样的事啊？你们做事情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所以啊，最近我这一段，我一直是谨小慎微。
1: 一招不慎，也许我也就成了那名单上的人呐。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啊。
0: 嗯。
1: 哦，董事长，既然从江阴到了我这儿，说什么，咱们也得去王宝和好好的磋商一顿。
0: 哎呀，算了算了，非常时期，咱们哥俩呀，就不要到那样光鲜招人的地方去了，不安全。
3: <笑>你说的也有道理啊，来，咱们喝茶啊！回头见啊，再见，再见，回头还能商量啊。Hello，Hi，老周，哟，静瑶啊，
4: 听说你到上海中心局旅新来了，早就想跟你接个风，抽不出空，今天难得。
3: 无论如何要给我这个老同乡一个面子啊！哎呀，静瑶啊，什么旅心？你要是再这样说，可就是笑煞我周培东了。怎么说？不顺心啊？
4: 李宗仁一上台，首先清洗一级，我是黄埔四期的，当在被清洗之列。从作战室副主任到中心局一个处长，
3: 哎，你说我这心能顺吗？走，有什么事到饭桌上再详谈。
0: 哎，这还有几个美国大爷呢，让他们去吃西餐，我们两个去享受西湖醋鱼，你看怎么样啊？好，好，裴东兄啊，所有的话都在这酒里了。哎呀，这王宝和就是好啊，可惜南京没有。每每想解馋的时候。
3: 就打着回家看老婆的旗号，到这里来一饱口福。现在不需要了，你只要在上海把屁股坐稳了，什么都有了。哎呀，景瑶啊，我现在是人在屋檐下呀。哎呀，你看看，周培东啊，我怎么记得当年你在南京的时候，你就活像一个好斗的公鸡。
0: 一碰到那李子贤，有事儿没事儿都得斗上两嘴。今天好了，成同事了。哎，纠正一下，是部下。
3: 裴东啊，你想不想坐上李子贤的位置呀？
5: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 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 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 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 竖井。

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4: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4: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

0: 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路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氏。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世上富百姓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儿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3: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氏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4: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4: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5: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

0: 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2: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1: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2: 这个守卫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堡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1: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2: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1: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1: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礼。

0: 林，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和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她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1: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胡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佟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压力，佟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佟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佟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佟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0: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新市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

0: 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蚕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2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她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她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啊， 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啊，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4: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心田。
5: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作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作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0: 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1: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到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假思索的一招就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厚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让那些过往的人客商、下地的猎户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 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2: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2: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你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三十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2: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一百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二十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 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4: 但是李石

0: 两个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壁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三尺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1: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0: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侧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侧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得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品字形的山井了。
1: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0: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也是难的，也花了钱去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对对，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1: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1: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去哈了就找，好，等你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去了，还呼救都成问题了。好，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挠都扒不动，手一挠啊挠去，刚刚挠出水井门口。

0: 那个那些人就三十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认识不清。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兴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

0: 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1: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我说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以前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有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得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60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帮忙整。那些60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动不动我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又给孩子们补课
1: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1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2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1: 和那些带拉农的呀哈，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她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 浓浓的乡情就这样

0: 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1: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0: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同学们大家好。
4: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5: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4: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5: 西北望，射天狼。
4: 好，祝贺你取得了。
6: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4: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它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6: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4: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是吧？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4: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7: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4: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他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他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7: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4: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7: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4: 不错啊，好。
8: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4: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 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7: 十年生死两茫茫。
4: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9: 姚老师您好。
4: 哎，
9: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4: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

0: 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托着苍鹰啊，你就出列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人家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您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江城子，汨州出。

0: 封唐，桂冠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哎。

0: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1: 寄陈天寺夜游。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2: 寄陈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3: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0: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
3: 对
0: 的意
3: 对
0: 思
3: 对，
0: 了。
3: 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0: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2: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0: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3: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8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

0: 亲，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不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啊，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子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1: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
3: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

0: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1: 好，很好，哎，这是这两句呀，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6年10月12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意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祝贺你们。
2: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儿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1: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6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

0: 师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

0: 自己的新娘。
1: 洞子大鼓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

0: 哎呦，
1: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2: 又跑又跑，好险！

则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拍下俺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被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找他这个住，当时都从天安门住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乡间嘞，边南门嘞乡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呢是比较有特点。

0: 点点，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国给它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镇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你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和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吗？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4: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

0: 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福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然后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我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

0: 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梁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

可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4: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3: 好，请坐。
5: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3: 请坐。来，
6: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3: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7: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8: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7: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8: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

0: 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1: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万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3: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4: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2: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5: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6: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2: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

0: 敢的筑梦、逐梦，为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1: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0: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
1: 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0: 练的呀？
2: 是。
0: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
3: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
4: 其实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3: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连你观众也知道了。
1: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1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5: 小雨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

0: 语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1: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特殊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2: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3: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0: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他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4: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5: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4: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1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1: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4: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 对陈

0: 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1: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0: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 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这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0000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3: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 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生。

0: 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0: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

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

和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好的，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就是哈尔滨商业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英才学院的院长贾少华老师，贾院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身边这位呢是哈尔滨商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程涛，程处长，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那先请我们的这个程处长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整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那哈尔滨商业大学呢，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办学历史。我们是1952年建校，至今已经有73年的历史了。那在过去的这70多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完成了一个从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再到研究生教育的一个跃升式的一个变迁。那么我们学校的前身呢，叫做黑龙江商学院，当时是隶属于商业部。那当时在全国一共有6家直属商业部的这个叫商学院，包括像北京商学院、天津商学院、重庆商学院等等。那我们是在2000年，和我们黑龙江省本地的一个叫黑龙江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之后，然后更名为哈尔滨商业大学。那学校现在呢，它是属于一种多科性全面发展的一种办学定位。现在有包括经管文法、理工医艺8大学科门类的本科招生专业是68个。那学校的定位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要凸显这种经管法融合、商工结合的这个办学理念。
0: 那咱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的特色是什么？
2: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跟所有的考生和家长详细的说一说。那我们学校呢，现在除了正常的原有的这个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这些年一直在探索这个教学模式的改革，人才培养方式的一种改革。那目前呢，其实我在来之前特意的去整理了一下，归纳了一下。
0: 好，
2: 应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0: 啊。
2: 那第一个呢，叫做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人才培养创新模式中的一个重中之重，
0: 金字塔尖。
2: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专门邀请了我们贾院长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叫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是依托了3个医学和博士等专业，会计学、金融学和国际经济贸易。那我们这3个专业呢，设了4个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验班。那么他所说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啊，比如说以会计学为例，它有一个 ACC 的方向。这个方向它其实就是按照国际注册会计师的方向进行培养的。那这个4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班，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列入到高考的招生目录里，而是在入学之后进行选拔的。只要是符合选拔条件的考生，无论你这个高考的录取专业是哪一个，你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遴选。假设你在高考的时候发挥没有那么稳定，进了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专业，然后呢，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转正专业的渠道哈，但这只是其中之一。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年上新的一个叫中外高水平大学合作计划，我们简称为中高计划。那这个中高计划呢，我们目前制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但今年暂时呢是在这个叫大数据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金融学这2个专业进行了招生，投放了招生。

0: 程计划，它是跟澳大利亚两所这个大学合作的啊 ，QS 排名都在前百啊，其中一个还在前30的，那这个专业的话呢，一个是从我们校方来讲是拿出了优势专业，然后在合作的高校方面呢也是进行了认真的遴选。然后今年是第一次招生，也是特别希望各个考生面向全国嘛，都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中高计划。
1: 那这个就是我们通过高考高招依次选拔的。
0: 对，它是进行高考招生来进行选拔的。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它这个计划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学费有点小贵。
1: 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其实都有这样的特点。
0: 对，国内的部分呢是跟正常专业是一样的，但是国外的这两年啊，它2+2的嘛。国外两年会按照国外的你学校的标准去收费，这个相对换成是人民币的话就要略高一点，
1: 但是反正大家是量力而行嘛，
0: 对，
1: 因为每个家庭它有不同的这样的需求。那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您说的中高计划学完之后，他拿到的是什么呢？
0: 他拿到一个毕业证和两个学位证，中外高校的各发一个学位证，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叫我把它定义为叫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那所谓的复合型的话呢，原有的话呢，我们常规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尝试过说在某一个专业里边融入到一些其他专业的课程啊，尽量让学生的这个综合能力能够拓宽一点。但是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这个像这个黑龙江省教育厅正式申请通过了一个叫做双学士学位的这么一个培养项目。那去年的话这获批一项，他所说的双学士学位呢，其实就是由两个专业联合办学，那这两个专业所属的学科一是不一致的，二呢必须是具有博士点授权单位的学科才可以，所以你看2025年我们上了一个中药学加工商管理啊，一种强强联合，其实我们也兼顾了叫商工结合嘛，
1: 对，
0: 工科加一个管理的，然后等到2026年我们继续努力，今年的收获比较大，我们获批了四项这个双学士学位，
1: 那就其实就是交叉学科的这种复合型
0: 人才培养。这个双学士学位的话呢，它的一个特点，也就是毕业之后学生也可以拿到两个学位证的，一个毕业证，两个学位证。然后今年这五个双学士学位呢，也都会在面向全国来投放这种招生计划，也是希望咱们考生家能予关注吧。我觉得这个学习，它是属于强调这种复合型的一种模式。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转专业的事儿哈，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说转专业，我们哈商大的转专业政策的门槛啊条件有没有？因为刚才前面聊到有一些是二次选拔，它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嘛。
0: 那聊到这儿的话呢，还是要先埋一个伏笔啊。刚刚提到了一个8间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我说由我们检察长等一下会详细去呈现哈。
1: 对啊。
0: 那么其实这个8间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我了解，一个是跟往年相比较，我们增加了招生计划。这个贾院长等一下会来详细说。那另外一个我想说，既然提到了转专业的话呢，我们是这样把今年的30个计划呢拿出25个放到了高考招生里，然后剩下的5个呢他会放到入学之后的遴选里，具体的细节也是由贾院长等一下来揭秘。但如果说呢他是一种也是实现了一个入学之后的转专业的一个渠道和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班的这个遴选的过程。他其实也是完成了一个转专业的这么一个选择。那第三个呢想要重点说一下，就是面向全校正常情况下的学生，
1: 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转专业。
0: 一般意义上的转专业了。那么我们是连续2年对转专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那之前的办法呢对转入和转出都是有限制的。就是它是有一个比例要求。但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把转出的限制取消了。就只要是你是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学生，你对现有的专业就读不满，你就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然后转入的话呢设了一个15%的比例。比如说这个专业当年的招生计划是100人，那它的转入比例就是15人。然后呢如果说一旦你这个某一个专业要求转入的学生数量比较多，那就会进行一个校内遴选。它一般遴选是通过3部分成绩组成的。第一部分呢是你在大一第一学年的学分绩点的一个情况啊，占其中一部分。然后第二个组成部分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一次全校性的公共课考试，主要是像去年考了英语和政治，又占其中一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由你申请转入的学院，他组织一次面试，3部分成绩加在一起成为你的最终成绩，然后排序，就像高考填报志愿一样，
1: 对，
0: 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1: 但是转出是没有限制的，
0: 对，转出没有限制，
1: 只是转入是有条件的。

0: 有要求
1: 的，是
0: 的，而且有比例。
1: 对，然后呢，根据去年的情况，我们今年又再次对这个办法进行了一个更新，把转入的比例由15%提高到了20%。啊，说一个专业100人的话呢，可以转入20人了。那么除了这种转专业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可以提出转专业的更灵活的办法，比如说大学生士兵转退役之后，你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直接去
0: 可以重新选
1: 一个，哎，重新选一个专业了，这是对于这个应征入伍的一种一个优惠政策吧？
0: 对，也是专门给大学生士兵的一个优待。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另外，比如说你要去对某一个领域确实学有所长，比如说我现在读的是经济学，但是我对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我甚至说在这方面有一些的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参加一些竞赛，荣获一些很高的荣誉和奖励啊。那么在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你可以向学校提出转专业申请。然后学校会根据你提交的这个组成材料来判断你是否符合达到这个标准了。还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比如说有的孩子确实因为身体原因呢，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导致这个专业学习确实存在困难的，那么按照这种出于关怀啊、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也允许你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这个申请，然后综合考虑是否你同意转入到新专业。总之就是口径特别多，
0: 对整体的转专业政策还是很灵活的，然后可以根据学生的这个实际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可以向学校去进一步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1: 对，
0: 好的，谢谢程处长。那接下来重头戏就放在贾院长这儿了啊，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才学院的情况了。刚才其实贾处长也特别提到了，说英才学院承担着咱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样的任务。
2: 程处长有点过奖了啊。
0: 那咱们这个学院设立的初衷是什么？
2: 我先说一下，这个英才学院呢，实际上我们成立的比较晚，2008年成立的，当时呢，实际上就是，学校要搞这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当时是设的叫人才培养实验班，就最早是实验班，
0: 它不
2: 是
0: 实验班的形式出现，
2: 它没落到这个学院。后来呢，我们12年之后吧，因为这个培养的学生确实不错，有考到北大的、清华的都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觉得需要上层次了，所以把这个实验班改成了英才学院。它的历史大概是这样的。实际上它最终的目的呢，既然是以这种实验班的形式来体现，那更多的就是以初衷呢，就是以培养一批拔尖人才作为学校的应该是一个亮点、一个特色、一个实验田，甚至包括把它作为一个引领其他的普通班级学生的一个做一个引领作用、示范的作用。当初是这样。
0: 那东校学院、英才学院和学校其他学院有什么不同？
2: 有啥不同？实际上我们这个不同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建的之初的时候所设的这些专业啊，还是刚才跟程处长说的一样，依托了我们学校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就是还是经济、管理和中药和食品科学。实际上这个呢，是我们学校应该说是，优势特色的这个学科。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呢，我们按照每个学科里这个在全国招生比较好的四个专业，比如说经济学，会计学，中药学和食品科学工程这四个专业，我们今年的招生的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这刚才那个程处长也提到了，说这个呢，我们今年的招生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不是单一的这种，就是高考这一考就定这个终身。我们在后期呢，我们还有个5个人的二次选拔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是这样，大概的是这样趋势。而且这些年实际上我们培养的人才也确实取得了。成绩应该说我们客气的说，应该是在全校里，包括我们的推免和这个保研整个比例，我们现在目前能达到最高的时候能达到40%多。基本
0: 听说哈尔滨商业大学为了要加强或者是推行好我们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个制度哈，还专门的这种出台了文件规章制度，
2: 确实
0: 来保障它，是不是？
2: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吧，实际上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想法也挺好，但有的时候呢，怎么能来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制度来约束，或者是一个良好的运行呢？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呢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实验班里面当时人才培养实验班的一个实行的实验办法，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了很多问题，所以今年实际上应该说这个今年4月份出台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出台之前我们用了6个月。

0: 的调研，反复的调研，在省内各高校，包括一些好一点的学校啊，像985、211的这样的双一流的一些学校，我们也进行广泛调研。最后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办法，我们叫上哈尔滨商业大学八届创新人才培养实施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实际上在内容上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第一，就是一定要拔尖儿，以培养拔尖人才为最终的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呢，我们在内容里啊，着重的是一个是如何选拔，就像刚才提到的，包括那个程处长提到的，是两二次选拔，一个是高考25人，加上那个院内后期的有5人，这样30人一个班儿，小班化。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的推免的政策，包括还有一个专项计划。这个专项计划实际上我们也是想解决我们学校一直想把我们的优秀学生如何能留到我们自己的学校，对，让我们的老师能够一直从他的本科一直到研究生。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实际上比如说我们讲各个高校都是一样，那搞推免的时候，实际上最终的学校，比如说我这个层次，我可能我的学生会考下更高一个层次，这样的话我的学生就留不下来。但我们的老师是非常想留这些学生，
1: 是
0: 非常想留，
1: 希望能够把我们优秀的这些
0: 对
1: 学生的资源转化为优秀的师资
0: 资源，对，是这样，是这样的。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些培养的体系，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培养体系呢，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也在搞这个，既然有一部分专项计划想留到校内，那我们的培养方案里就要考虑到就是能不能做到本硕的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是这样的。另外我们在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些叫项目制的培养，就如何，因为拔尖人才我们更多的培养是什么，不是他就光会背啊，死记硬背记得非常好，我们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科研创新能力，科研创新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在新的这个实施办法里呢，提到了项目制培养啊，项目制培养，因为可能各高校都在做项目制培养，那我们再怎么做，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从学生入学之后，我们就入配导师，我们要建立导师团队啊，以及后期呢还有学校一些保障制度。最终的目的就是，实际上就是第一，就是解决为我们学校的这个叫什么呢，叫人才培养的创新改革。另外呢，还有我们学校既然留了一些好高的水平的一个优秀的学生，我们要为我们学校的学科的建设发展要注入一些持久的动力。大概是这样。
1: 那根据这个实施办法，我们的课程体系又是怎么去搭建的？
0: 对，刚才主持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课程体系这块呢，实际上也是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的实施办法虽然说我们讲的就是很好很到位，但实际上到落的时候是实际上怎么来落实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首先呢，在这个人才拔尖人才培养这块呢，首先就是以这个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作为一个抓手。所以我们这个培养方案呢，我们贯穿了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知识的贯通、能力的递进，加上这个研究的衔接，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所以呢，我们大概的设计是本科1到3年级的时候，主要是一个理论专业知识的一个夯实阶段。那么到了大四之后啊，我们这里呢实际上就是要想更多的是要考虑学生将来做到一个本硕的一个课程的衔接啊，所以要打破这种就是本硕的课程的一个壁垒。就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很多的学校也是这样，就是本科的课程很多，到了研究阶段有一些课程还是在重复啊。就我们如何用这样的一个培养方案里的，能体现出把它一些多余的重复的课程把它剔除掉啊，是这样的考虑。所以呢，在我们的课程整个的设计方面呢，我和说实在话，我们和这个普通班的这个学生的培养方案的区别在哪儿呢？第一，就是我们在设计培养方案的时候，以往的时候都是各个学院、普通学院专业给我们这个拿来培养方案，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改的余地就不大了，所以这个差异性不是很大。后来呢，我们就新的培养方案修订的时候，就和教务处说好了，就是以我英才学院牵头，我做，我定完这个方向之后，后续的课程你们适当的给我进行调整，所以这样的差异性非常明显。所以在我的课程里，我剔除了很多的这些学科基础课、选修课和这些专业的拓展课，我把这些课程省下来的学时，我用到了我的一个新的模块，叫前沿与创新模块。这个模块实际上我可以把它落到专业的拓展，但是这一块呢，实际上我在做的过程中，把所有的研究生的一些 就是科研。

0: 创新能力的这些知识的体系，我从大一到大四全部给他从理论上去完善，让学生从这个知识方面呢，就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提前就融进去了，
0: 对，融进去了。然后呢，这是一个理论，那实践怎么办呢？我们在实践课程里面设置了叫科研创新的实践环节，这个环节也是从大一的科研的启蒙到大二的这个叫科创的实践，就是参加一些大创项目啊，这就是实践了。到大三呢是一个深耕，就科研深耕，到大四叫成果的转化。那么从大一到大四，理论的我支撑，实践这块我在带着，但是它依托什么呢？依托的是项目制和导师制，在培养法里就是这样。可能我说的有点多了，主持人啊，
1: 没，
0: 这个我想把总想把我这个思路，我今天必须得多说一下，
1: 对，
0: 因为毕竟对全国的招生来说，我想我也是，对，我们也是头一次来，我们想都把我们的特色去体现出来。
1: 那其实对，没错，其实对于我们考生和家长来说，也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嘛，这样的话才能更好去做出未来的这种选择来。刚才其实您也特别提到了，说我们的课程体系其实也考虑到了未来这个科研能力的这种提升和培养方面，那这个地方不妨展开说一说，我们怎么去把它落实提升学生这种科研能力，因为既然是拔尖创新人才，所以科研能力其实是非常强调的一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主持人说的很对，这块我再简单说一下啊，因为刚才呢提到了，就是培养方案里面设计的这个科研实践的环节里面呢，我也提到了，它是依托于导师制，依托于项目制。那么实际上项目制的这个前提还是要有一个团队，就是导师的团队，我们依靠的导师团队，然后呢给学生这个四年级整个全程的一个科研的一个实践。那么这个科研实验的训练呢，就是我们把它定义为啥呢？大一探索，大二的实践，大三呢是攻坚，大四的就是转化，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四个方面。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四个方面里呢，它有各自的项目，就是以项目制来体现。比如说我们大一的时候，大一学是探索阶段，那么大一学生来之后啊，实际上呢我们还给他更多的一个选择的余地。比如说我们来之后，我给学生让他到两到三个一个导师团队去轮转，这个轮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学生来之后他对哪个老师的方向那感兴趣，那么最终呢才确定这个双向选择。那实际上有些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学生不了解这个老师到底研究什么的啊，或者简单知道，但是他不了解更多的，所以我们给他个机会，让他提前有那么两三个团队轮转之后，那么最终你确定选择哪个方向，这是我觉得吧，可能对学生来说可能更适合他的一个团队。那么大二的实践阶段就是刚才提到了要参加大创项目，这样的一些以项目形式为体现。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围绕着四个一级学科，然后在导师的指导下，那在一些重点领域呢，我们设置了叫创新挑战的项目。到大四的时候，我希望他将来能够以学术论文的或发明专利或者和企业合作这样的提供的一些方案来作为成果的转化。我想我的本科生不是简单的就是把理论把专业学完之后，那我想他还学一个科研创新能力，这就是我们拔尖人才的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1: 贾院长，咱们刚才其实交流到了就是英才学院的这个选拔这方面哈，
0: 对，
1: 那这方面我看有网友还在关注，能不能再给大家详细说一说，比如说你们的条件，或者说你们想要就是包括学生们怎么去准备你们的这个选拔。
0: 是这个吧，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加了这个选拔呢，也是为了学生着想，可能高考的过程中有些学生考的不一定失误啊，但是呢还非常想到我们这儿来，所以呢如果他考入我们学校之后，那么我们后期在选拔的时候还是这样，就是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初首先要进行筛选。那么筛选基本上我们是有个初步的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你的大一的第一学期的成绩要占50%，然后呢我们还要借鉴高考的成绩占30%，还有一部分20%是我们要通过面试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这个应该说我们的这个筛选的专业呢也是依据于就学校转专业的这样的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哪些专业可以转我这个专业，哪些专业，这个是我们和学校要同步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有一些细节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好，
0: 是这样。
1: 总之呢，我们是给大家开放的一个
0: 开放给机会，
1: 入校之后

0: 可以再重新加入到英才学院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具体呢可能还要入校之后，而且有一个学期给大家来准备的这个时间，其实还是充裕的，
1: 时间还是充裕的。
0: 蒋院长，有人网友在问了，说英才学院的这个推免的制度是怎样的，有怎样优惠的政策吗？
1: 这个吧还真得说一说，今年的这个实施办法呢对这个推免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因为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呢这次的办法的实施呢，既让一些优秀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去深造，那么同时呢也要为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发展要注入一些持久的动力，所以我们在推免这块呢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政策。那新的政策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推免，比如按照学校的文件，那我们呢给我们的学生前10%的那可以随便去报学校，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
2: 很高的
1: 啊，这是很高，在我们学校里基本上是翻一番的，就是这个待遇是很这个优惠是很大的。第二呢就是啥呢，对于那些10%之后的，那我们还要考虑他们，既然是八级人才，我们是付出了这么多，我也想让他还有一个好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也想为我们学校留一些好的生源。所以呢我在那个10%之后的30%，就我们那个是叫八家创始人才的这个专项计划，实际上就是说给那些没有进入10%的学生再次机会留到我们学校。所以这个我们政策就是，当然我们是保守的，是不超过30%，上限是30%。所以这样整个实际上你的推免我们是达到40%。
0: 这比例很高，
1: 很高了，
2: 相当高，
1: 也相当的高了。
0: 你看这部分是推免
1: 啊，对，
0: 其实还有更多的学生，他们还可以靠自己能力去考升学，
1: 对，
0: 所以整个英才学院应该升学比例是很高的。
1: 我现在吧，我现在是预计啊，我要真的好好做，我能给他，就是考研率啊，包括推免，我想能达到70%-80%。
0: 70%-80%，
1: 这是我未来的想法啊，就是做到这儿。但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推免的就是这些年，就是从零八年第一届招生，也就12年那时候到我们现在统计，那现在的这个保研率是达到34%多，其实也是非常高。
0: 对，
1: 在我们学校里，我想可能有一些好的大学里会好的一些，可我们要强一点。但是在我们这种我们的地方院校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对。而且我们最高的时候呢，一个专业里它的升学率达到最高的时候，那是2015年我忘了啊，达到72%，就是我们的制药工程专业最早的时候，特别高。所以我们实际上要是说，主持人，我们要是谈就业吧，我们还跟普通班还不能去相提并论，我们的重点是培养八级人才。我希望呢，他是学生将来是有深造的比例要高，就是高质量就业，我要一定达到更高的水平，高的一个比例。
0: 对，
1: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学校将来的一个亮点。
0: 对，所以你看这网友问的，人家问的是英才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没有问你的这个比例是什么。
1: 我知道，
0: 对，
1: 所以我
0: 未来我们这些相关，因为我们专业其实它是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其实差别很大的。
0: 对，
1: 实际上这个就业吧，我们也是做得非常好。因为首先呢，我们从基数来说呢，我们基数不大，就我们每个班现在是一个班，如果现在的话就30人，一共4个专120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我们在核算的时候，这个就业少一个人和一个学院里面好几百人少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整个这些年就业率非常高，我们这个近3年应该是全校前3名，啊，今年没出来呢啊，但是前3年才，而且我们是在24年获得了学校级层的啊层面的是叫就业的工作标兵，这是前3名的这个水平。
0: 目前英才学院比如说我们的学生主要是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单位？
1: 单位一般的像我们一些以往的这些比较好一点，比如像以前在微软公司，像这样的一些国际的大的公司，还有一些金融类的，比如说像一些银行类的
2: 各大事务所
1: 啊，银行类的，还有一些
2: 银行
1: 企那大型的国企，一些甚至外企。
0: 好，
1: 都不错的。
0: 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我们介绍了哈尔滨商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因为今年呢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也是详细的了解一下，特别是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特色是什么。那最后，想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的考生来送一些寄语，包括也是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
2: 那么我相信，只要在高考中正常发挥，你就能够拿出你最好的。

0: 成绩了。那么金秋九月，我们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等你。
1: 好，谢谢。嗯，蒋院长，
2: 我也说两句啊。嗯，希望呢，今年的考生都能取得优异成绩，也希望呢，优秀的考生报考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期待在九月与你们相遇。
1: 嗯，好，嗯，今天两位老师完成的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
3: 谢谢。
1: 好，
3: 谢谢。
1: 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招生的我们的官方渠道，现在大家就可以通过截屏或者拍照的方式，后续呢可以进一步的向我们的招办老师做交流和咨询就可以了。好了。那时间关系，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哈尔滨商业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 Anthony 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那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中央财经大学，我相信对于中央财经大学大家都不陌生，所以呢我们话不多说，赶紧邀请到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创新发展学院常务副院长金晶，欢迎金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招办主任欧盟，欢迎欧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就赶紧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正题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2026年我们大学本科的这个招生计划、招生政策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的，2026年呢，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的政策，招生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还是保持增长的。然后在各个省份投放的专业计划也在扩增和调整，然后同时学校今年招生的专业和方向也有很多新的亮点，比如说增加了两个跨校联培项目和一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学校目前共设有6个校际的联培项目，今年新增的两个项目，也就是中央财经大学税收学专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以及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城市管理专业和北京科技大学的土木工程联培项目，然后项目是新生入校之后再选拔。那学校今年还设置了7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新增的是精算学和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双学位项目，可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填报到这个专业。那在近5年学校也已经开设了统计学和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加应用统计学，供应链管理加经济统计学，包括法学加会计、法学加工商管理以及投资学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双学位项目。那另外学校今年还新增了审计学专业，是依托工商管理类，然后会计学院进行招生，文理兼收，也增加了人工智能专业，项目选考科目是物理和化学，依托计算机类进行招生。再就是学校创新发展学院今年要进行书院制的培养模式改革，原来的3个专业今年会依托经济学类成名书院进行招生。
0: 今年好像有很多的新增，包括新增的项目、专业，还有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成名书院，其实也是今年新设立的，对吗？
2: 对，是的，是的。
0: 那具体的这个成名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请金院长来介绍一下。
1: 2026年成名书院的本科专业设置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推行学院内大类招生，从2026级本科生开始，按照经济学类（括号成名书院）大类招生，前3个学期接受基础课和通识教育，第4学期开始，按照学院专业分流的方案，学生进入经济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公司理财和财政学、财政理论与政策3个本科专业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书院单独设立了经济学马斯金实验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ric Maskin 教授亲自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以学术发展为导向，以机制设计为特色的培养方向。马斯金实验班不面向高考招生，大一新生入校后采用笔试、面试等综合考核方式，在全校范围内择优选拔。
0: 我们的这个应该说育人模式会更加的先进一些，具体它先进在什么地方？
1: 那么成名书院教学特点之一在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的融合，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人

0: 认识论的层次，从人的认识过程的最基础层依序叠加，设计了世界观与认识论、语言学与逻辑学、道德伦理与历史、社会与经济思想，还有美育与生命教育等五个通识模块，在古今中西的对比框架下，洞察和借鉴全人类哲学思想的结晶。在专业能力与交叉学科素养的深度融合教育中，成明书院通过经济学理论为主干，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为两翼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夯实经济学与数理基础，强化本源贯通的知识体系设计，另一方面构建由基础到应用的三级递进交叉学科体系，应对数字时代的要求，实现方法论工具与专业领域的深度融合。
1: 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设计应该说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我们知道这个创新发展学院其实从设立以来一直坚持的都是这个小班化的教学，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应该说也是很有自己特色的。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0: 学院还是一直致力于构建多元多渠道的个性化培养方案。我想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一是全面推行本科生的导师制，让每位学生都有专属的学业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发展目标，引导他们的个性化培养方向。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设立习题课制度，为每门核心课程配备课程助教，设置与学科内容和特点适配的辅导课。那第三就是互动式的教学模式，采用研讨式、项目式、读书会式和分组非课堂教学活动，鼓励学生基于个人兴趣和特长参与讨论和交流。第四就是精细化评估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学生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业成绩，还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
1: 而且我们了解到学院其实是这个双语教学的模式。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那对这个双语水平会不会要求特别的高？
0: 就是首先请各位家长和考生们放心，我们的这个双语教学呢，并非全都是全英文的授课，只有部分课程是全英文授课，大多数课程还是中英双语。我们在实践教学中呢，会采取更灵活的教学策略，就是教师在讲解核心概念和难点的时候，会适时使用中文进行辅助，以此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跟上课堂节奏，保障听课质量。其次呢，我们的双语教学重点不在于应试，而是在于为学生营造一个沉浸式的语言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学生能够通过大量的专业英语阅读和课堂的交流，自然而然地提升英语的应用能力。
1: 那其实除此之外，我知道在日常的这种培养上，还有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一些设计巧思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创新发展学院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在国际化的培养方面，我们全面借鉴的国际一流大学的教学体系，采用国际公认的权威经济学教材，实施双语授课，确保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师资上呢，我们汇聚了大批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和国内顶尖高校的优秀教师。此外，学院还会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和教授来开短期课程和讲座，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ric Maskin 和 Philip Aguillon 这样的教授，还有频繁的学术讲座，和各种定期的讨论班。所以在学术培养方面呢，除了上述这种专业加通识的结构，我们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然后由校内外一流师资提供深度的指导。所以特别值得强调的就是，学院对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输送成效是持续的显现。我们迄今就是 建院二十年已有144名毕业生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任职任教，占历届本硕博毕业生总数的3%。对于一个20年历史的学院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1: 好的，非常感谢金院长对于创新发展学院的。

0: 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我们有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季，欢迎李书记。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其实是2025年新创立的一个学院，当然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应该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就是它是数据工程和国家安全这样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行培养的。那具体这两个学科在人才培养上要怎么样来互相发力？
1: 确实这两个学科呢是各有侧重，但是又相互支撑。对于数据科学与工程这样的一个学科，学院是围绕从数据当中提取信息、发现规律、支撑决策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聚焦打造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和工程化的应用，打造一个理论建模加工程实现加跨域应用的学科建设体系。而对于国家安全学呢，我们则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聚焦四大研究领域，一个是政治安全，一个是金融安全，一个是经济安全，还有一个数据安全，高标准的建设具有财经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交叉学科体系。这两个学科呢，它是互相支撑的。比如说这个国家安全学，它需要它的发展是需要依托数据科学与工程的技术体系作为一个建设落地的这样一个核心支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金融领域里头的风险防范，还有业务监督，这些都需要有数据来进行支撑。而这个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合规应用与发展又需要契合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所以二者呢它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同频共振的。
0: 我们知道在整个学院的学科建设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这个部署安排的，有哪些举措具体？
1: 学校负责建设的这两个学科它都属于新型的这种交叉学科。学科建设本身呢，它就体现了新文科与新工科的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那具体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去做这样的一些学科建设的布局。一个是在资源整合方面，依托新兴的交叉学科建设平台，将学校的应用统计、数字经济、金融科技还有国防经济这样的一些优势学科与数据科学与国家安全学科交叉融合。第二个呢，是在人才培养当中，我们依托传统的财经类文科的优势，构建了一个数据加技术加场景的特色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懂数据、经技术、通财经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战略人才，提高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第三个方面是在科学研究当中，我们会重点布局面向财经场景的数据要素治理、大数据算法创新、数据价值量化还有数据安全与合规应用这样的一些交叉前沿的这个科研方向，依托学校在财经领域的场景优势产生一些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0: 好，我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学院的这个本科专业有哪些，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学院呢现阶段是开设了一个本科专业，这个专业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这个本科专业。这个专业呢，虽然我们学院这个新成立的学院是第一年招生嘛，但是这个专业在我们学校是2019年就开始了招生，然后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今年呢，我们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对这个专业来进行升级。无论是课程体系还是这个培养环节，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工程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它在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叫这个9章数据工程实验班。所以升级后的这个专业，我们的人才培养是依托这个学院的学科优势，主要聚焦在数据、技术、安全与财经领域的深度融合，培养兼具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工程技术能力和跨领域应用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0: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到的这个应该说是学院唯一一个的本科专业啊，就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我们的这个培养特色是什么？主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们的这个培养特色是聚焦在几个方面吧，三大核心，一个是数据的治理，一个是工程技术，还有一个财经的场景。那我们的专业特色呢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紧扣国家战略，对接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构建一个理论学习、技术应用和工程实践的这

0: 这个全链条的育人体系，精准地匹配了数字经济、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强调的是深化这种交叉融合，汇聚全校的优势学科资源，
1: 嗯，
0: 打造一个以数据要素为核心、前沿技术为支撑、财经场景为载体的多学科融合的培养体系，
1: 嗯，
0: 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具备解决真实行业与战略问题的能力。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专业升级，就是强化工程能力，重点培养学生数据分析、工程实践和科研创新能力，
1: 嗯，
0: 推动学生从会分析数据到能驾驭数据的转变，
1: 嗯，
0: 使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和治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素养，
1: 嗯，
0: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遵循着一个厚基础、强技术、重交叉、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嗯，
0: 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整个学校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央财经大学是有非常多传统优势的这种专业和学科的。具体在现在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们有做什么样的升级举措吗？
2: 好的，因为其实学校目前已经形成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这样一个体系。那在现在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学校也以人工智能技术与财经学科深度融合作为核心的突破口，系统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财经学科建设的新范式。那具体来说的话，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建好智能交叉学科平台，以信息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统计与数学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为依托，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的创新驱动平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加交叉研究高地。第二个方面呢，是紧扣学科智能化升级，聚焦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加快现有学科智能化转型升级，凝练传统优势学科与人工智能相融合的特色方向，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第三个呢，就是加快推动专业的转型升级，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的产业发展，前瞻布局学校的学科专业体系，系统推进专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这是目前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那我们具体的有没有一些像校企合作啊，还有实践实训的平台呢？
2: 有的，其实学校还是非常重视我们校企和校地合作的。比如说学校与招商局集团、中信银行等头部的这个行业用人单位都签订了这个校企合作协议，同时也与江西、辽宁、河南等省份也签订了校地战略合作协议。那同时学校也牵头成立了全国财经院校的金融强国育人共同体。那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还有中粮资本、东风金融等实体行业的50多家知名用人单位，都是育人共同体的这个成员单位。那为同学们搭建这个就业育人平台，就是它其中特别核心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1: 有网友想问啊，咱们学院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主要的优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0: 那我们的毕业生他的核心的竞争优势，我觉得几个方面吧，也是跟我们的培养这个体系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就是我们依托的是学校顶尖的这种财经名校的品牌和一流的学科的口碑，行业的认可度还是非常的高的。第二个是具备这种行业紧缺的这个数据加技术加财经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知识能力素质体系，打破了纯技术或者是纯金融人才的单一能力的壁垒。第三个是我们依托多层次的重点的科研平台与政产学院的合作资源，能够给学生积累丰富的这种科研实训和行业实战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认为经过系统化交叉化的这种精准的培养，学生的素质应该是能够比这种传统的单一专业人才更高，然后可以在政府监管、数据要素、安全治理还有数字金融、科技创新等这样的一些核心的赛道拥有非常强的这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关于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的分享呢，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您。让我们要来继续分享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商学院科技商学院。
3: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院长林松，很高兴在线上跟大家交流。
1: 可能大家会好奇啊，说，哎，为什么要叫商学院科技商学院？ 科技这两个字是不是新加上去的？

0: 们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应该说啊，商学院和科技商学呢，它是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不是一个割裂的两套机制、两套人马。科技商学呢，是在我们原有商学院基础上进行的专业的拓展，进行的这个学科的调整所产生的一个组织架构。那么我们过去啊，传统的商学院是建立在我们经典的管理理论所细分出来的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等职能模块的这种体系上所形成的一个商科教育体系。那么科技商学呢，它更加强调在数字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升级背景下所形成的，结合科技和商业融合的核心线索所形成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因此呢，科技商学院最核心的优势是把科技、产业和商业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体系。它不仅培养同学们理解传统的商业逻辑，了解什么是传统的像战略营销，我们仍然保留这些模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进一步了解，那么技术如何改变商业，技术如何融入我们的产业政策，技术甚至如何改变我们的职业生涯。
0: 所以并不是说谁要替代谁，两者是并行的这种关系。当然，科技这两个字也要体现在具体的人才培养上，我们在比如说课程设置上，怎么样来体现这种科技感？
1: 其实啊，我们的科技这两个字的建设呢，并不是说我们今年有了科技商学院之后才有的。我们这几年以来，因为适应我们大数据、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其实持续的在建设科技和商业融合的课程。那么，首先在课程方面呢，我们其实已经早就已经加入了大量跟数字经济、大数据啊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我们的这个现在本科同学的课程里面有既有传统商科的课程，也有这个计算机方面的课程，也有技术科学和商业融合的课程。那这是课程内容方面。那么在课程组织上呢，其实我们也更加强调跨学科的融合。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科技商学院主要体现在我们传统的商业课程，比如说像这个营销课程模块当中呢，我们会积极的探索怎么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来重构我们新时代的营销。那么在财务模块当中呢，我们也会加入智能财务，因为现在在企业当中，财务的发展早就已经脱离了传统财务的理念，早就融入了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和方法。那么在这个运营方面，我们更是早就开设了智能运营管理、绿色供应链管理等等科技类课程，这是课程的组织方式。另外呢，在教学方面呢，我们也其实非常强调这个平台化、模块化教学。我们的很多课程会引入真实的企业数据、沙盘的模拟、AI 的平台，那么让同学们能够在真实的环境中、场景中学习商科知识。那么这几个方面其实对学生的培养应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作用。
0: 比如说今年我想要报考的话，我们是已经开始招生了吗？
1: 我们正在酝酿新的专业方向。但是今年可能暂时还没有开设出来，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科技和商业融合的课程早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今年报考我们商学院、入学我们商学院，其实在很多很多环节上已经能够体验到我们的科技和商科融合的培养方式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整个培养目标，这几年我们整个本科的培养目标已经早就从这种传统的经营管理人才转入了懂科技、懂产业、懂商业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机会让大家能够接触到人工智能、商业分析、大数据分析、数字经济等方面的课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叉型的、复合型的一个知识体系。另外呢，在教学方面，我们也强调就是要项目制、实践制、还场景化教学。那么学院不仅仅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第一课堂的教学，那么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第二课堂的活动。我们基本上每周会有一次企业参观。我们让同学们能够近距离到我们京津冀地区最前沿的。我们比如说人工智能做的最好的企业去实践、去考察啊，近距离了解我们目前企业正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让同学们能够在真实的问题中学习如何进行商业的决策。那么在人才培养、在人力培养方面呢，我们这几年也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啊。未来我们也知道，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但是这种跨领域的协同、战略判断、组织创新、能力。人机协同等能力仍然需要高层次人才，因此科技商学院其实就是在注重培养同学们的这种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适应时代发展的产业。

0: 适应能力。
1: 当然您刚刚也说到，我们要培养的是无法被 AI 所替代的这样的上课人才，具体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同学们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才不会轻易的被 AI 所替代？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他们的这样一些核心竞争力呢？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么大家也都关注到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呢，未来大量重复性的标准化的商业工作可能被 AI 所替代哈。所以我们商学院的人才培养这几年也一直在探索这么一种理念，就是说从知识的记忆型的这种教学啊，到高阶人才高阶能力的塑造。那么未来我们会更加注重同学们的这种创造力和战略思维的培养。那么 AI 可以处理数据，对吧？可以执行一些标准化的规则，但是呢，在创新战略的决策，复杂系统的一些思维方面呢，那其实是 AI 是替代不了的。所以我们会通过大量的这种案例的学习、行动的学习，来注重培养同学们跨领域的这种协同的能力啊，帮助同学们能够去解决现实中的复杂管理问题。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强调，就是说同学们能够在这种跨部门的跨领域的协同中，能够锻炼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所以我们会通过团队的项目、企业的实践、领导力等课程呢，让同学们能够积极地探索他的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和团队的领导能力。那同时呢，我们当然作为大学教育也是一种通识教育，所以我们仍然会强化同学们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AI 可以提供工具，但是 AI 不能代替人的情感诉求， AI 也没有所谓的价值伦理的这方面的一些这种属性。所以但是我们的商业活动它是有伦理属性的，有价值观属性的，有社会责任属性。所以我们的商学院其实这几年特别强调对于同学们社会价值伦理方面的教育，这一点也是 AI 不能够取代的。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我们 AI 时代啊，商学院的教育它不是说去排斥 AI， 而是积极的把 AI 融入到学院的教育当中来，强调人与 AI 的协同。同学们不仅要会用 AI， 同时呢还会理解 AI、 管理 AI， 利用 AI 来提高管理的决策效率。那么同时呢帮助自己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才，能够驾驭 AI 整合资源。
1: 对于这种实践、实训、产教融合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学院有什么安排？
0: 我们其实这几年非常重视同学们的实践实习的要求，注重通过产教研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同学们对于商科知识的理解。因为商学院它的这个商科的教育，它不是在课堂里就能完成的，当然课堂很重要，所以我们这几年啊，在第二课堂方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实践啊。我们目前已经跟京津冀地区，当然主要是京津冀地区，但是我们也包括外地的一些地区啊，共建这种产教融合基地。那目前其实我们基本上每周会有一次去企业的参观，那这些参观都是面向所有的本硕博同学的。只要有时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参加。那这样的话啊，其实为大家近距离了解当前商业的最新动向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这个学习的机会。另外呢，在课程体系内部，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的主要的这种商业课程啊，商科课程都是有大量的实践环节、模拟环节。很多课程呢其实采用了像案例分析、商业模拟、企业导师、双导师制的方式来授课。那么就是说同学们在课程内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管理场景，进行真实的商业决策的训练。
1: 欧老师也从整个学校这个层面来讲一讲我们同学们的这个深造还有就业的情况。
2: 好的，其实对中央财经大学的本科生同学来说，大家从意愿上和达成上来说，深造肯定还是为主的。而且学校近几年的深造率一直是逐年攀升，目前已经接近70%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同学们的这个深造质量也非常高。然后就业的本科生同学们其实他们的去向也都非常好，那从行业上来说的话还是金融行业为主，40%以上基本上。然后从这个单位性质上来说呢，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啊，基本上是50%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地域上的话，就是以北京、江浙沪还有广东为主。其实同学们从这个就业的流向上，包括质量上还是非常高的。
1: 好，我刚刚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商学院的大类招生在入校之后是怎么分流呢？
0: 我们现在大类招生是两种模式哈。第一种模式是我们的工商管理加法学、供应链管理加经济统计学这两个专业呢，是在入学第一周进行分流。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特别火爆，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第一周就进行分流。那剩下的同学呢，我们是在大二上的时候进行分流。那么也就是说，从大一一整个学年到大二第一学期，我们主要是进行商科的 这种基础课程的学习。
1: 嗯，非常感谢两位。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为大家呈现一下中央财经大学的相关官方的联系渠道，大家可以拍照截图进行保存，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和学校取得联系，具体的政策啊之类的，我们应该在这些渠道都会进行公布。
2: 对，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中央财经大学，再次感谢两位。那这一时段我们关于中央财经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0: 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1: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Shaanxi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erracotta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2: Welcome to Sid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ed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ed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3: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4: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峰那边，然后登峰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2: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择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5: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3: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6: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3: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7: Everyone,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in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I grew up been an old neighbor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

0: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领
1: 和
0: 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因
1: 性
0: 为，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 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

0: 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

0: 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

0: 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

0: 企业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

0: 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一至两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三至五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三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五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嗯，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

0: 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 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

0: 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碰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
3: 那他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着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哎，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别说了，为什么？

0: 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
1: 你来说说。
2: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4: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5: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你来说说。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先。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0: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
3: 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
0: 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
5: 啊，
3: 是吧？
5: 啊，
3: 好，走。
6: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7: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1: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2: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0: 又鼻孔。
12: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0: 看着我。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个知识也是还是不小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0: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

0: 孩子们要跟随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1: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6: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7: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9: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0: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1: 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我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之前有人吗？
4: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5: 天然的

0: 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
0: 嗯，
1: 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0: 嗯，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0: 嗯，
1: 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0: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1: 嗯，
0: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1: 嗯，
0: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0: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0: 嗯，
1: 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哎、这个都很正常。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
1: 嗯，
0: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1: 嗯，
0: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
2: 嗯，
1: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伶仃洋，是过伶仃洋，送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2: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2: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2: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2: 嗯，
1: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4: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4: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5: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中毒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中毒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嗯，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5: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
1: 嗯嗯，
2: 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6: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
1: 伶
2: 仃。
1: 伶
2: 仃洋，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6: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嗯，好。
2: 嗯，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5: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它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5: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7: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
1: 老师
2: 您好。
7: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

0: 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梦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

0: 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先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erracotta Army and the Asian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Sid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ed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峰那边，然后登峰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4: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择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 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6: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但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0: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2: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0: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10: Everyone,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in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在一个老街区在成都，The hot pot restaurant down the alley has been streaming since I can remember. A century ago, boatmen on the Yangtze River used clay pots to boil water mixed with chilies, Sichuan peppercorns, veggies, and a little offal to dispel cold and humanity. There were no dining tables in the old days.People squatted by the riverside, huddled around a pot and shared food with chopsticks. That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Sichuan hot pot. The secret of Sichuan hot pot is all in this red soup. It's not just spicy, it's 麻辣. Ma, knobs. La, explodes. Tripe is crisp, tender, and refreshing. A must-order delicacy in Sichuan hot pot.The 7-up, 8-down rule, tripe is blanched for 10 seconds, then dipped in classic sesame oil sauce, mixed with garlic, coriander, and scallions. It not only insists spiciness, but also enhances the flavor. The moment it reaches your mouth, whether you are from Sichuan or not, you can't help but say, awesome!Hot pot isn't just food, it's a social ritual for Sichuan people. People sit around the pot, free and equal, with no formal boundaries or social disparity. Sichuan hot pot is far more than just a dish. It is the bond spirit of a river and lakes, the warmth of the streets and alleys, the passion and sincerity carved into the bones of Sichuan people. One pot of hot pot simmers centuries of tales and involves this incense of Sichuan people. Welcome to Sichuan. Let's feast on hot pot together.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

0: 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

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

0: 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1: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呐、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认为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

0: 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1: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2: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5: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

0: 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0: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同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伟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伟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6: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3: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6: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6: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大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7: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7: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7: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8: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9: 月光光，柴树白，我担水压四菜，银龙骨叫他多，年里烧火要炒菜，年年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2: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

0: 记录了南青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炫耀菜，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炫耀菜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 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3: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教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教公园性质上。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
5: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绿色一条桥了吗？就是那个石板，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都起来。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6: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7: 回来了嘛？
8: 好。
9: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4: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0: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11: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10: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11: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0: 好，
11: 还是放这边，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1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3: 几月？
14: 6月20、25。
7: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3: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哈。
7: 对，对，计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3: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窗是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3: 就很不好看。比如说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7: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8: 搭过去。
13: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4: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9: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0: 这个通红掉了的通红二四还是五个高，外衣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1: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吗？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2: 现在呀，我两本老人的就是
1: 没几个了啊，再一个两个钟头也可以。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我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嗯，因为他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5: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6: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
7: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5: 还有秋千呢，
7: 对，
5: 还有秋千
6: 板，
8: 它很高的突突上滑。
9: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提 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5: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5: 对对对对，
3: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5: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5: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4: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3: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3: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

0: 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2: 联赛吗？
3: 重不重？
4: 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4: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4: 我要跳8到10分钟。
2: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6: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7: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经验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华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8: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9: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0: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1: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2: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0: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3: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0: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1: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4: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5: 您是球迷吗？
15: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6: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4: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1: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

0: 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环市体育中心。
1: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在拿衣服。
2: 让我来掂一掂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3: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4: 精神头很不错呀。
2: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4: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5: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6: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7: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8: 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9: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2: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8: 能。
10: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1: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2: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8: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9: 加油加油
8: 加油！
10: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另一场节奏神仙杯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6: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

0: 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 我是孙悟空，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2: 我是小钻风，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3: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4: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5: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6: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7: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guy. He's got a bit of time off to dance and celebrate.
1: We've got loads of fans here.
2: Really nice, this is.
3: I've had loads of people like message me, and they said I've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China,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Xinjiang. So I think it's a good way for people to see the real side of it. I really love Xinjiang. It's like 3 times bigger than France, 7 times bigger than the UK. It's ginormous. I'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4: 在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5: 你看，迷路。
4: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5: 米鲁
4: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6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6: 剩下30那个一点特别重地我都不想搞了，真的。
4: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5: 丹尼啊，
6: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5: 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照阳嘛。
7: 我哎呀，那山里不离都不想弄呢。
4: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5: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4: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5: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耕红砖不对了怎么办啊。
4: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5: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4: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5: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4: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5: 啊，28.9
8: ，pH 的话9.3，电导11.3。
5: 是一点少，盐度很大
8: 啊，盐度特别重，
5: 28。
4: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6: 你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4: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8: 我有希望了，
5: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4: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5: 这个怎么卖的？这个卖多少钱？卖的现在？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
2: 便宜啊，
1: 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就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3: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3: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 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

0: 爱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1: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2: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3: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4: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coed army and the Asian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0: Welcome to Sid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5: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6: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我们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0: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2: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5: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7: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5: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肌，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鼓手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

0: 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呢，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4: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呢，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贯通。
3: 我们就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4: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3: 是
4: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路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也

0: 映着川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你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最少富百姓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3: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啊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4: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适合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4: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的，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5: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

0: 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1: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市下的地保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前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前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前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前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1: 这个石碑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细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保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前，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前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前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1: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是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2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

0: 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佟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佟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佟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佟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佟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残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

0: 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两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他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4: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式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式人的心田。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作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作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啊，它是顺到那个道路间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

0: 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1: 李野虎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0: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厚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账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1: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愚，乐于助人；大而自愚，解民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1: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1: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

0: 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1: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角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都跑过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当然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时候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尺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

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

0: 出了，都成那个拼字形的三斤了。
1: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0: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也是那里也花了钱，你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1: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1: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兴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兴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兴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哈了就找好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是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会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兴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1: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0: 户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啊，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啊，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有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着哈，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0: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儿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会带娃儿来，都是那种。
2: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0: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1: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1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2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1: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0: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1: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1: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她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0: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个，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1: 600多年的风雨。

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名字。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认。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新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

0: 家对“鲜”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 所以

0: 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

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力

0: 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片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kish army and the Asian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Xi'an.

0: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to get touch the heart、of the local people.
1: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2: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3: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and be admired, 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4: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但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1: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5: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的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1: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6: Everyone,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in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I grew up in an old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The hot pot restaurant down the alley has been streaming since I can remember. A century ago, boatmen on the Yangtze River used clay pots to boil water mixed with chilies, Sichuan peppercorns, veggies, and a little offal to dispel cold and humidity. There were no dining tables in the old days.People squatted by the riverside, huddled around a pot and shared food with chopsticks. That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Sichuan hot pot. The secret of Sichuan hot pot is all in this red soup. It's not just spicy, it's mala, ma nam.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

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左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

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受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受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

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总，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3: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3: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4: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7: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7: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8: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9: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已经。
10: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3: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上午十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
1: 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
0: 华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2: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3: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4: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5: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两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6: 每次化妆就算是十分钟出去，五分钟到就化了。
7: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8: 他人丹是吗？
9: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7: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0: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11: 您是球迷吗？
12: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3: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0: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4: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着去拿衣服。
15: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6: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7: 精神头很不错呀。
15: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7: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8: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2: 这是玉兔花车。

0: 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1: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2: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3: 啊，累死了，累死了。
1: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4: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5: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3: 能。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6: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7: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8: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9: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0: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1: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2: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3: 今晚看球吗？
12: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朝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4: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1: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7: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5: 加油加油
7: 加油！
1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节奏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7: 我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8: 我是小段公，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4: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1: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4: 加油！
1: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

0: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1: 你看，迷路。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剩下30那个一点特别重地我都不想搞了，真的。他们今天土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干面啊！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就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照料嘛。
3: 我哎呀，那丹尼不离都不想露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导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2: 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你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土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4: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

0: 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啊，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3: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3: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

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谁切谁年谁呀，白个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

年那个瑞丽，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丽封笔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这个意思。

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打人家的人家的人
2: 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一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妹子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

百鸟依文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了，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煮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煮出鬼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只苗族支系其中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又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

0: 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成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

0: 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星，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

0: 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1: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

0: 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具体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我们只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上面。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
6: 谢谢，
5: 我是长。
7: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两。

0: 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然后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2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0: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0: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

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

0: 23.8b.15 adopted。
1: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镇壮，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为西，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7: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辅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

0: 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余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催，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

0: 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与长久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近忧，退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2: 其天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振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乎！于长久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呀？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

0: 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2: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吾谁与归？
0: 好，
1: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报。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0: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3: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4: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嗯，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5: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嗯，
2: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0: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6: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7: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嗯，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

0: 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
0: 嗯。
1: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0: 嗯，
1: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
1: 嗯，
0: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 四周星。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0: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0: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
1: 伶
2: 仃。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

0: 喂，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1: 好，石老
2: 徐
1: 师
2: 老
1: 您
2: 师好。
1: 好。
0: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屡屡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2: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哎，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1: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

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0: 23.8b.15 adopted。
1: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小妹她身负重伤，又下落不明，小妹。

停车！停车！报告夫人，我已经接到接班长电话，说你们二位要到这里来，但是按照规定，我必须要检查你们的特委通行证。对不起，夫人，请您出示特委通行证。

0: 报告警长，他们来了。
1: 我知道了。
2: 他们来了，你们听好了，严格按照我吩咐的去做，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幽龙，这里是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今天我来了。
1: 吞根，吞根。

0: 你知道有人阵亡在哪儿吗？我也没来过，怎么会知道呢？要不我去帮你问问。
1: 那麻烦你了。
2: 夫人，
1: 藤田，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情要找你呢。
0: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1: 我想知道那些中国军人阵亡的地方。
2: 请跟我来吧。
1: 志柔。

0: 志学，
1: 妈，
0: 你怎么了？
1: 我没怎么样。
0: 你没怎么？那你怎么把身子转过来呀？
1: 妈。
0: 你哭了？
1: 我没有，刚才被沙子迷了眼。
0: 真的？
1: 嗯，是真的。
0: 志学。

0: 你好像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必须如实的告诉我。
1: 妈。

0: 夫人，就是这里了，我还有事情要做，你们先忙，忙完后请到我办公室喝茶。
1: 谢谢。志荣。

0: 我会很快回来的，等我。
1: 游龙，我来看你和你的弟兄们了。我代表你们的亲人来送你们一程，愿你们一路走好。

0: 结束了吗？那我们去藤田的办公室喝些水。
1: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0: 急什么？
1: 这个地方多一分钟。

0: 我们坐车走了那么远的山路，早已经是腰酸背痛、饥肠辘辘了，找些吃的总是应该的吧。要想留下，你尽管留。我可以先回去。你这个人啊，认准的事情从来就是一竿子插到底，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1: 好吧，听你的，我们回去。谢谢。他们俩走了。我也不瞎。
2: 他们俩就这么走了。你是不是认为我的判断有误？
1: 有没有误，您心里最有数。反正我看到的是，您的这位老同学对这里所呈现的一切似乎置若罔闻，他表示出非常的不甘兴趣。我琢磨，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露了马脚和破绽，被他发觉了？应该不会。
2: 我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所有漏洞都经过精心的修补，外人应该看不出来。
1: 前面说，周志柔真的只是来祭祀这个目的的了。
2: 我真的看不出来还有别的什么。可想而知，小岛君被劫杀的时候丢掉的公文包，跟他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3: 先不要过早的下定论，让我再想想，让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4: 你说什么？小三儿身负重伤，下落不明。
3: 妈，妈，你怎么了？我的小三儿。

0: 哎呀，姑娘啊，你可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啊，这里是桃源渡。
1: 桃源渡。
0: 嗯。哎，别动别动。啊，你呀，是跟日本鬼子战斗的时候负了伤，出了很多很多的血。
1: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是英子他们呐，把你从阎王爷那儿救回来的。
1: 英子，英子是谁啊？
0: 啊，英子是我姑娘，她是游击队的队长。
1: 游击队的队长？
0: 怎么，你不认识她呀？
2: 小袋子，我就在这儿下车了。
3: 为什么？这离你家还远着呢。
2: 今天去游龙的阵亡地祭祀，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当然，这都是因为有你的亲力帮助，我非常感谢你。我打算明天，最晚后天就离开这儿了。走之前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我得抓紧时间。我就在这儿直接去办事儿了。
3: 你这一走

0: 要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
1: 两座大山走不到一起，但人总是会见面的。
0: 那好，你决定好行程之后跟我说一声，我想去送送你。
1: 一定。
0: 再见。
1: 再见。
2: 崔月是谁？
3: 就是姓胡的之前的一个情妇。这是崔月家四周的地形图。

0: 您买什么书？
1: 今天不买书，是来还书的。
0: 好。夫人，这是您的押金。
1: 谢谢。

0: 沿河一号的情报上是怎么说的？沿河一号说，日寇运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并不在54号基地。
1: 什么？不在？
0: 是啊。沿河一号说，五十四号基地有可能是空的。
1: 空的？那日本鬼子把那个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藏匿到哪儿去了呢？
0: 藏匿到哪儿去了呢？这也正是需要我们做深入的调查。那我是说，万一……
1: 韩莹，所以沿河一号建议我们，要对五十四号基地做进一步的调查，以免有什么纰漏和意外。可五十四号基地怎么进去啊？日本鬼子可是把那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2: 这些沿河一号同志都已经想到了，特别通行证由他来想办法，我们只是做好深入虎穴化妆侦查的准备就是了。
3: 妈，我回来了。妈，志雪，志雪。

0: 黄先生，这些鞋到底找到了吗？
1: 是啊，到底找到没有找到啊？
2: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先让我喝口水啊？
0: 好，
2: 快坐，快坐。
1: 黄先生。

0: 现在可以说了吧？只打听到了一点点消息。什么消息？
1: 特派员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负了重伤，
0: 他被
1: 日本鬼子俘虏了。
0: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1: 啊，是，你说。
0: 他没有被日本人俘虏，而是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给救走了。
2: 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
0: 而且这伙人不是我们自己人。
2: 你是说，这伙人是共？
0: 对，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这件事儿，我必须马上向局座报告。

0: 这就是我女儿韩英，你们谈吧，我做饭去。
1: 你好，周三小姐，请坐。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周三小姐？
1: 你只身与几十个日本鬼子殊死拼杀的故事已经上了报纸，而你的精神使沦陷期的人民备受鼓舞，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2: 韩队长，麻烦你告诉我，是谁把我给救出来的？
1: 这个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然是我们的同志了。
2: 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
1: 你想？
2: 我要报恩。
1: 报恩？
2: 是的，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救命恩人是谁他都不知道，就像不知道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太逗了。
2: 我很认真的。
1: 你认真，可我也没有不认真呀。
2: 那我怎么逗了？
1: 你真想听？
2: 嗯。
1: 你被我们的同志从枪林弹雨的火海中救出来不假，但在掩护救你的过程中，我们游击队有两位同志牺牲，三位同志受伤，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日本鬼子长期拉锯式的扫荡，使我们的村民早已经贫困得揭不开锅了，可他们为了你，他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你吃好吃饱，能够让你早日康复。难道他们也不算你的救命恩人吗？周三小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我们中国人都是一家人。无论现在你属于哪个党、哪个派，我们都是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战友啊。我们共产党人的传统是为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是无上光荣的。

0: 总经理，您太太的姐姐求见。快请。是。他又来干什么呢？大姐，
1: 程璧，你看见智雪了吗？
0: 没有啊，她应该在家呀。
1: 不但他不在家，连妈妈都不见踪影啊！
0: 他们两个都不见了，
1: 急死人了。
0: 会不会是？怪我，都怪我。
1: 什么事怪你啊？

0: 喂，
1: 程斌，程斌，你快来呀！
2: 你快来！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呀！
2: 妈妈，
1: 妈妈，她可能不行了，她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3: 快问是什么医院呢？
0: 在哪个医院？
1: 在教会医院，你快来！
0: 教会医院，
3: 快去！

0: 报告局座，001紧急电报。
1: 念。
0: 特派员火线负伤失踪，疑似被中共游击队所救。
1: 什么？他是被中共游击队所救？
0: 是的。
1: 往下念。
0: 我眼下当如何动作？请明示001。
1: 请回电。
0: 是。
1: 特派员之事暂且放下，待他归来再告知于我。你现在务必以对党国的忠诚保证，立刻除掉叛徒，恢复情报网线，重振我军威。我期待着你的成功。谢谢。

0: 你给我来一下。
1: 是不是你？

0: 局座什么指示？买卖来了。买卖？什么买卖？人头。
1: 机关长，您还是去医院吧。不，不用。
0: 您这样对待自己，何必呢？我这是命令我自己，要记住，肖道君是怎么死的。
1: 支那人真是太狡猾了。依我之见，我们对他们还是太仁慈了，杀他们还是杀的太少了。太少了？我信奉，只有在刺刀下面，才会出真正的圣明。白慧，这种话，可不应该出自你这种女孩子之口。我怎么了？
2: 我也是天皇陛下的武士，你说什么？我妈妈的病是受了外来的强烈刺激所致。是的，老太太的体质本来就弱，心脏也不是太好，她是在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之下难以承受的。
3: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呀！
2: 天主教会我们救死扶伤，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但是老太太的岁数比较太大了，能不能抢救回来，我们真的没有完全的把握。你们做女儿的要有这方面的精神准备。

0: 机关长，您还是去医院吧。不，不用。您这样对待自己，何必呢？
1: 我这是命令我自己，要记住，萧道君是怎么死的。支那人真是太狡猾了。依我之见，我们对他们还是太仁慈。

0: 杀他们还是杀的太少了。
1: 太少了？
0: 我信奉只有在刺刀下面才会出真正的顺民。
1: 百惠，这种话可不应该出自你这种女孩子之口。
0: 我怎么了？我也是天皇陛下的武士。
1: 武士？那么我请问你这位尊敬的武士，你想过没有，自从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我们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到1931年918事变，从1937年7月7日我们在宛平的卢沟桥打响了对华战争的第一枪，再到我大日本皇军攻克南京城后的大屠杀，从进攻大武汉再到长沙会战，从对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轰炸再到晋冀鲁豫的大扫荡，我们杀了多少支那人，你心里有数吗？那我告诉你，几千万，几千万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数字。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我们所期盼的顺民出现了吗？没有，没有。
0: 那我们就再杀，再杀，
1: 再杀。你能把一个拥有4万5千万人口的一个民族斩尽杀绝吗？我替你回答，不能，不能。这就太可怕了。面对这样一个越被屠杀就要越奋起抗争的民族，你不觉得你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吗？等到火山震天撼地的爆发的时候，炽热的眼睛就会把我们化为灰烬。
2: 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3: 说吧，你跟妈妈说什么了？
2: 我，
3: 别吞吞吐吐的，说话。
2: 好，我全都告诉你。这些就是小妹发生的事情，我全都告诉你了。
3: 你说什么？至亲身负重伤，下落不明。
2: 嗯，
3: 你这消息从哪儿听说的？
2: 这
3: 那那那的，快说。
2: 是程璧告诉我的。
3: 他？
2: 程璧他还告诉我说，小妹可能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救走的。
3: 共产党的游击队？
2: 对。他还跟我说，小妹要是真的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救走的话，那她绝对就死不了。
3: 他哪来那么多消息啊？
2: 程璧在黑白两道上朋友多，那自然消息也就多了。
1: 我是石原。什么？你说什么？我知道了，密切监视，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4: 姓胡的从警察局出来，要经过同顺巷，再到柳叶街。转过这个弯儿就到了西门胡同，他从这儿下车步行穿过西门胡同才能到他情妇的家，所以我决定我们就在西门胡同动手。
5: 太好了，黄先生，你让我去吧，我把一挺机枪架在那里，只要这小子一露头，我就给他一梭子，保证让他上西天。
4: 哦，用枪是行不通的。
5: 怎么？
4: 西门胡同两侧分别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的一个连，咱们枪声一响，他们用不到3分钟就会赶到，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们岂不是很容易就被他们包饺子了？
6: 那您的意思是？
4: 用刀。
6: 用刀？
4: 对，我们要在不出任何响动的情况下，结果掉这个狗叛徒。

0: 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妈妈。不，我要留下来陪妈妈。
1: 这儿不需要这么多人手，干耗着干嘛呀？
0: 要不，明天早上你来替我吧。啊，这……
2: 志雪，就听大姐的吧。
0: 那好吧，那明天一早我来替换你。

0: 胡局长，回去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你们几个一路上要提高警惕啊，一定要确保胡局长的绝对安全。
1: 是。
0: 兄弟，你可真够意思。这样吧，以后找个机会，我一定提拔你当副局长。
1: 此话当真？
0: 胡某人吐口吐沫，那就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1: 好，那我就等着当这个副局长。上车吧。

0: 他喜欢的是我年轻时候煮的茶，不是老了以后煮的茶。他偷偷的爱上了别的女人，
1: 另外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我是亲眼看见池原去月露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
0: 中国女人，这个中国女人会是谁呢？

0: 王医生，王医生，姓胡的来了。
1: 好，来了就好。走，咱们迎迎他去。
0: 是。

0: 全军，你的手怎么了？啊，
1: 何鹏了一下，没什么事儿。你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你看你，真是婆婆妈妈的，这么点小事儿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说没事就没事，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我这不是关心您吗？
0: 对不起，时间不早了，我睡觉了，你也该休息了。
1: 是。

0: 哎，你们几个怎么还跟着？我还有几步路就到了，哥儿几个回去吧。
1: 别，局长，刚才出门的时候您不也听见了吗？侯探长可是再三的叮咛，让我们哥几个呀把您送到安全的地方。
0: 哼，就这几步路，
2: 一步也不行。
1: 我们哥几个呀，必须把您
3: 安全的送进屋子，这样我们才算完成任务。
1: 要不然让郝探长知道了，可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了。
0: 就是。小哥几个还挺明白事儿，兄弟们，以后跟着本局长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们。走，
4: 哎。

0: 你谁呀？别动，站住！干什么的？
1: 找你们胡局长。

0: 啊，有资格杀人啦，救命啊，
1: 跑了。
2: 这个狡猾的王八蛋，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溜了。快去，
3: 太空。

1: 天杀的小日本鬼子，爷爷在这儿等着你们呢。骚鬼子，你们来吧。
2: 赵伯的，
1: 20年之后，爷爷还是条好汉，还要杀你们这群小鬼子。

0: 姓胡的，你是自己出来呢，还是我用枪把你打出来呀？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站长，不，皇兄，饶命啊！
0: 哼，饶不饶你？出来再说吧。
1: 哎。

0: 妈呀！
1: 行了，皇兄饶命，皇先生饶命啊，饶命啊！
2: 叫你起来！哎，
3: 姓胡的，知罪吗？
1: 知罪，知罪，我罪该万死。
2: 你当然罪该万死，
3: 背叛党国，出卖组织，出卖同胞，你简直是猪狗不如的败类！
1: 败类，我是败类。
4: 黄先生，还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
3: 夫君，
4: 怎么了？
3: 你说，我们陪胡大局长玩会儿，怎么样啊？
4: 好啊！
1: 别！别！啊，哎呀妈！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黄兄，别打我脸！
3: 哼！你他妈还要脸？

0: 大哥，牙都没了，牙没了，我让你人都没了。哎，华兄，
1: 华兄，我还没后呢，你就饶了我吧。
2: 你这败类，就该断子绝孙。

0: 怎么样，丽娜小姐？玩够了没有？
1: 够了。
0: 好，咱们现在就送她回姥姥家。
1: 我来。

0: 怎么样？我这个准头还可以吧？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呐，阻止你们杀人呐。
2: 人？他是人吗？他就是一条走狗。

0: 这我不管，我只知道在我的辖区之内，不能发生任何的刑事案件。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局长。那，郝道探长想怎么样呢？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至于你们是什么人，什么目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把人留下。
2: 那我们要是不答应呢？哟。
0: 这位漂亮的小姐，火气挺大呀。你这么说话，好像不大礼貌吧？
1: 那我就让她来跟你说话。
0: 哟，脸变得够快的，你怎么一抹脸就成母夜叉？
1: 你
0: 别，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们俩最好是往两边看看。

0: 如果二位不想被打成筛子，还是听我的话。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二位只要不在我的辖区之内杀人，就跟我没关系。听懂了吗？
1: 好，就给郝探长这个面子。
0: 谢谢。
1: 让这个狗杂种再多活两天。我们走。
2: 走？不走？凭什么走？
1: 听话啊！这条狗命，迟早都是咱们的。
0: 这就对了嘛。说文化点儿，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粗俗点儿，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你们都是赚。弟兄们，闪条路，让二位过去。
3: 是。
1: 走。走吧。
0: 二位回见，一路走好。都别愣着了，赶紧把局长带人送医院去。
3: 是。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如果二位不想被打成筛子，还是听我的话。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二位只要不在我的辖区之内杀人，就跟我没关系。听懂了吗？
2: 好，就给郝探长这个面子。
1: 谢谢。
2: 让这个狗杂种再多活两天。我们走。
3: 走？不走？凭什么走？
2: 听话啊！这条狗命，迟早都是咱们的。
1: 这就对了嘛。说文化点，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粗俗点，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你们都是赚的。弟兄们，闪条路，让二位过去。
4: 是。
2: 走。走吧。

0: 二位回见，一路走好，都别愣着了，赶紧把局长大人送医院去。
1: 是。

0: 谁？
1: 我。
0: 你是萧吗？
1: 银狐，是我。
2: 人工地下党派来的沿河一号，你找到了吗？
1: 他似乎像个影子似的若隐若现。我坦率地说，对于这个沿河一号，我们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
2: 小岛被劫杀，我呈报给冈村司令长官的绝密文件，821星动计划一定在中共地下党手里。不过这也没什么，这就会促使他们抓紧时间出来寻找我们的小宝贝，这样就再一次给了我们翻盘的机会。
1: 最危险的是，假如国共的特工真的联起手来，那将更加困难。
2: 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联合在一起。

0: 那个警察探长叫什么名字？
1: 你想干什么？
0: 他让咱们主署的鸭子飞了，我就让他来代替。
1: 你呀，还是冷静点吧。
0: 怎么，你还让那小子给吓着了？我可告诉你，你怕他，姑奶奶我可不怕。
1: 嗯，勇气可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坦率的讲，我们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0: 得了吧你！难道那小子还有三头六臂啊？
1: 三头六臂他倒是没有，但你别忘了，他不是一般的探长，他是好医男。
0: 啊？他就是好医男。

0: 这位可真作死啊！阿根，
1: 到，
0: 你带两个弟兄留下来守护胡局长，我和其他的弟兄先回去了。
1: 是。

0: 你转过身，抬起头看着我。哎，我说你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你脑袋是不是太沉了？那好，让我帮你抬起来，看看你的尊容。
1: 是我。
0: 哟，秦馆长，是您呐！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把枪放下！放下！放下！你站！报告机关长，探长郝玉南率领弟兄们巡逻执勤，请机关长指示。
2: 马站长，您让我的脸面丢尽了。
0: 机关长，我怎么知道是您呢？我要知道是您，您借我俩胆，我也不敢呐。
2: 再说了，您穿这么一身，你见了我们掉头就走，我能不怀疑吗？再说了，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说的对吧，机关长？老三长，你很会说话呀。会说
0: 的不如您会听的，我是实话实说。那好吧，这一夜我们就翻过去了。
3: 真的，机关长，哎呀，你吓死我了！机关长，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2: 什么事情？
3: 我们的局长胡一凡。
2: 胡一凡，他怎么了？
3: 他被两个歹徒打伤了，要不是我带领弟兄们及时赶到，他就去见阎王了。
2: 现在在什么地方？
3: 我把他送到了皇军的医院。哦，
2: 要死！
3: 机关长。 我第一时间就急着向您报告，可是我往您家里打电话，电话都快打爆了，您家里没人接。
2: 你说什么？往我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
3: 是啊。给机关长让路。

0: 志雪，你什么时候来的？都快半个小时了。妈妈没醒吧？不是说明天早上来替我吗？怎么现在来了？
1: 我回家也睡不着，所以来看看。
0: 那坐呀，干嘛站着？
1: 怎么了？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是的，跟我出来一趟。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在等你呢。
1: 说就说，再不说我都得憋死了。
0: 大姐，你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
1: 有多重要啊？
0: 这关系到我对你人品的判断。
1: 这么严重？
0: 别东遮西挡的了，要说赶快说。

0: 这是什么？
1: 药，配合妈妈治疗的中药。
0: 你蒙谁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哪家中药铺不打烊关门？
1: 志雪啊，看来你是当贵夫人阔太太做甩手掌柜习惯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全市乃至全国，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的药铺，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无论几点几分，也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买药的人来敲门，都必须接待。药是什么？是治病救人的，做的是买卖，行的是人道。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呢？
0: 那你为什么早不买晚不买，偏偏这个时候去买？
1: 谁知道你会在这个时候来查岗啊？再说了，妈妈前半夜睡不安稳，我怎么放心走开呢？只有等她现在睡踏实了，我才能抽空出去啊。有什么问题吗？
0: 这
1: 跟我的人品啊，
0: 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对，我疑心生暗鬼，我胡说八道。

0: 您这是干什么去了？我去给您烧点开水。不要去了，你给我坐下。陈彦君，
1: 您这是怎么了？加代子，你告诉我，你还是从前的加代子吗？
0: 我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你是真不懂还是跟我故意装糊涂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是在瞒着我？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
0: 我都按住你手脖子了，你还跟我撒谎狡辩？
1: 我到底怎么了吗？
0: 你说，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今天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啊！撒谎！你跟我撒谎！
0: 池彦君，您到底是根据什么一口咬定我在撒谎？你有证据吗？我当然有证据。
1: 那就请您拿出您的证据。
0: 你真想让我说出来吗？好，我出去以后往家里打电话，可电话响了半天，你一直没有接电话。你说你没有出去。
1: 你在哪里？电话铃声，我没有听见。电话铃声那么响，你居然敢说没有听见？我没有必要要骗您。这段时间一直以来，我神经衰弱很厉害，您不是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您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您说，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吗？
0: 你。

0: 你现在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心里还有我这个丈夫吗？
1: 迟彦君，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您，在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妻子吗？

刚。

0: 我已经没事了，那你也得休息。再让我躺着呀，我会难受死的。韩英，
1: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哎，
0: 你就用这种大刀长矛原始武器跟日本人干呀？
1: 大刀长矛怎么了？小鬼子又不是刀枪不入，长矛捅上就是一个血窟窿。
0: 大刀片砍在脖子上，照样切他西瓜。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居然用这种武器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人。
2: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样日本鬼子的末日就会来得更快一些。
0: 八路军、新四军也属于国民军的序列，你们可以向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武器呀。
1: 向他要，他给吗？啊？
3: 我们现在啊是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但我们可以从日本鬼子的手中夺嘛。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0: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还在想着我们使用的武器呢？不用想了。为什么？武器在战斗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真正起到决定因素的，是人，而不是物。
1: 他们以一个个视死如归，一个个迎着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的根本原因。志柔，佳代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2: 我去过您家，您家里面没人，我给您妹夫打了个电话，是他告诉我的。你有事找我？怎么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1: 志柔，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2: 出什么事儿了？来，到那边来说吧。

0: 大佐阁下，我是54号基地守备队长藤田，请您先出示一下特别通行证。
1: 你得仔细地看。
0: 对不起，大佐阁下。
1: 这是你的工作，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0: 大佐阁下，您这次来，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0: 请到我的办公室吧。大佐阁下，请坐。
1: 你可以叫我佐佐木。藤田君，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关西人。
0: 没错，我的家就在沱沱河的东岸边。
1: 哦，那真是太巧了，我的家在西岸。
0: 真的？那真是太巧了。
1: 藤田君应征入伍的时候上的哪家陆军学校？
0: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15期毕业。
1: 哦，更近了，更近了。
0: 怎么，大佐阁下是？
1: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7期的毕业生。你可以叫我佐佐木。藤田君，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关西人。
0: 没错，我的家就在沱沱河的东岸边。
1: 哦，那真是太巧了，我的家在西岸。
0: 真的？那真是太巧了。
1: 藤田君应征入伍的时候上的哪家陆军学校？
0: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15期毕业。
1: 哦，更近了，更近了。
0: 怎么，大佐阁下是？
1: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7期的毕业生。
0: 学长，
1: 坐下，坐下，坐下。啊，同乡，同窗，这个称呼非常亲切啊。
0: 是啊，真的是太难得了。
1: 藤田君就不想知道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吗？
0: 我也正纳闷呢。

0: 我们五十四号基地在支那人的猛虎来袭之前就已经撤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整个基地都是空的。您要视察也没什么可视察的呀，难道您想看看空库房？
1: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来看看空仓库，因为军部近期有一批秘密武器要运抵这里。
0: 哟西。

0: 去看看吧，我想吵架了。不，他们绝不是在打架，吵得这么厉害，还相互推推搡搡的，不是打架是干什么呀？我说队长小姐，护短也不能这样护吧？
1: 我说不是就是不是，怎么，咱俩打一个赌啊？赌就赌，赌什么？
0: 等以后进了城，你请我吃顿好的。不，我不跟你赌这个。那你想赌什么呀？我暂时保密。那你要输了呢？
1: 随便。
0: 要是你输了，你就吸收我参加你们游击队，哪怕是干个编外的。好啊，那一言为定。
1: 拉钩。
0: 好，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进去，让我们送进去吧，该从命了吗？让我们进去吧。
3: 大伙都别吵了。
2: 你们这干什么呢？我们来给同志们送吃的。韩队长，同志们训练这么辛苦，就让我们送点吃的给他们吧，不要让他们饿肚子呀。
3: 不行不行，谁说我们饿着肚子呢？我们呀都吃的饱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
4: 对。
2: 算了吧，你们吃的是什么？吃糠咽菜。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不相信你去看。哎，
5: 小七，
2: 来，搜一下吧，搜一下吧，搜一下吧。哎，
4: 你看什么？哦，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洗个碗啊。
5: 你们就吃这个？
4: 这个怎么了？这个挺好吃的。
2: 这个还好吃？
4: 哎呀，你这个同志的思想。
2: 真是有点问题啊！我得好好给你上一堂政治课。你给我理正。
4: 立正！哎，让崔世元大叔这个编外指导员给他上上课也不错。我们的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啊？毛主席说，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 说实话，这饭的确是不好吃，啊，嚼在嘴里发苦，咽下去还拉嗓子。可是，这比那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25000里长征，那强了不知多少倍了。哎，那个时候，要是有这些东西，我的哥哥还有2个弟弟，也不会死在长征路上了。哎。
2: 同志们呀，你就知足吧。现在已经是抗战第6个年头了，只要我们再坚持坚持，再咬咬牙，就一定把那个小日本打回他的中央老家去。哎，到那个时候，我会做一大锅白米饭、红烧肉，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抗日英雄。
6: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对您说过假话吗？川王宫阁楼顶层最里面的那一节，
7: 一个中国女人，
6: 这个我不敢肯定。
7: 什么意思？
6: 男扮女装，大有人在。

0: 哎，志清，在想什么呢？
1: 我输了。
0: 哎呀，你还想那个干什么呀？
1: 我认输，我一定要兑现我以我的人格起誓。
2: 英子，快让周三小姐回来吃饭吧。
0: 哎，来了，走吧。
3: 志柔，您救救我行吗？
1: 姜太子，你想让我怎么帮您呢？
3: 您不是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吗？我想跟您一起走。
1: 跟我走？你要跟池渊离婚？
3: 我一定要摆脱这种噩梦般的生活。
1: 你这个决定太冲动了，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再说，我什么时候走也不一定呢。
3: 怎么？
1: 你看我妈妈病成现在这样，我哪能说走就走啊？
3: 那您什么时候走，一定通知我一声，好吗？
1: 咱们再商量吧。
0: 你先坐，我去盛饭。嗯。

0: 还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呢。哎，周三小姐。
1: 哎，知青，这个知青，你别这样啊！
0: 别这样。哎呦，
2: 你们吃那些，却给我吃这个。
1: 你是友军，我们这样招待你是应该的。
2: 潘英，我要加入你们，我一定要加入你们。
1: 啊！
3: 你坐着等一会儿。
4: 萧太子，
0: 你等我一下。那是谁呀？她叫铃木美顺，她丈夫铃木义雄是机关山守备中队的中队长。
1: 那你快过去吧，
0: 你稍等。

0: 美顺，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到这儿来能干什么呀？来看病呗。你怎么了？我连续好多天咳血，陆军医院的医生说我得的是痨病。他们没办法了，我只好到这儿，请中国的中医想想办法。你都病成这样了，铃木义雄为什么没陪你来呢？
1: 他们那里储藏了重要的。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任何人不许出来。石原，你的八幺幺行动计划已经获得军部批准。这将是我们结束支那战争的关键一战。望你再接再厉，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冈村宁次。

0: 我是石原，怎么是你？什么紧急情况？我知道了。百辉，
1: 机关长有什么吩咐？
0: 备车。
1: 你要去哪里？
0: 陆军医院。
1: 陆军医院？您去那里做什么？
0: 少啰嗦，备车。

0: 我是你的朋友，
1: 蒙面的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也一定能够找到你。
2: 要找到谁呀？
1: 哎呦，韩英，你吓我一跳。
2: 哟，
1: 你的胆子就这么的小啊？冷不丁的吓人，谁都会吓一跳啊。知青，你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要找到谁呀？
2: 我告诉你。
1: 不告诉我呀？
2: 啊，那好吧，看来这个忙啊，
1: 我可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2: 嗯，
1: 说呀。
2: 有人啊，给你捎了一份礼物，
1: 让我转交给你。给我捎份礼物？
3: 老太太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治疗这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们做晚辈的要有心理准备。

0: 怎么样，这个礼物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还用问吗？哎，谁送我的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切，你不知道，别骗我了。
0: 我是真的不知道。
1: 哎，那他怎么来的？自己跑来的？
0: 哦，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是我们的交通员从城里带来的。
1: 城里？
0: 嗯。哦，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送你这个礼物的肯定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
1: 同志？

0: 志雪，别哭了，你这么一哭，我心里更乱了。妈妈，妈妈她没在，但是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1: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我们还能想什么办法？除非你去求你那位老同学。
0: 同学，你让我去求驰援，这绝对不可能。
1: 大姐，为了救妈妈。